0: 糖和少许的水，伴随着木质拨片一圈圈的转动，鱼肉滋滋作响，鱼浆变得更加细腻粘稠。地瓜粉的加入可使得做出来的鱼丸更加有型。这是个体力活，更是几代人对老滋味的坚持。秋哥期待儿子早日接下这份传承，搅啊搅，搅啊搅，直至起胶，才能做出弹牙口感。
1: 鱼肉里面包的就是肉馅，这个也是我们闽江渔网名气比较大的一个特征。
0: 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相比纯瘦肉味道更加鲜香，汁水更加丰厚，更适合包在鱼丸里做馅。剁鱼丸馅儿，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太粗糙，也不能太细腻，要介于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颗粒感，吃起来的嚼劲儿才刚刚好。调味只用酱油、糖和味精，增香提鲜。揪出一个个肉馅，大小则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排列整齐，等待号令。

0: 鱼丸包馅儿看起来简单，实则门槛很高。
1: 传承的就是这个手艺。我认为说，我把鱼丸包好，我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0: 包好的鱼丸，先放入温水中定型，等到鱼肉真正凝固后，才能下锅。
1: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呀，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去喝喜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鱼丸带回来，带回来舍不得，然后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把这鱼丸分了吃了，那就是人间美味。
0: 白白胖胖的丸子，外形简洁，内涵丰富，味道足够饱满，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放入高汤锅里煮熟即可。手工打出来的鱼丸，鲜香弹嫩，韧性十足，饱满诱人。煮熟之后，还带着海水的淡淡清甜，香气扑鼻。则是汁水满溢，浓郁醇厚的肉香。
2: 那个鱼丸的话，味道就是也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这吃的刚好就是很 Q 弹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还有一个鱼丸两吃的感觉，还有没吃过这个带馅的鱼丸好。
4: 每家每户几个大的节日，一定桌面上有这一碗鱼丸，缺少了这一碗，好像这个过年过节就失去意义。
5: 真棒。
0: 鱼丸代代传，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记忆的力量，连同味道一并烙印在心里。

时代瞬息万变，餐桌日新月异，关于美食总有一些记忆无法割舍，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南北，都是同样的情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3: 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请问，独孤举子可住这
1: 儿？在。您是？
0: 我是他娘子。
1: 原来是独孤家娘子啊！举子正在祠堂读书，您快请进。哎，
0: 你是吉祥？
1: 啊，
0: 他与我说起过你，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赏你的。
1: 我真没有想到独孤有这样一位妻子，更想不明白的是，既家有娇妻，他又怎么能狠下心来到庙里读书？
2: 见色起意。
1: 非也，我只是内心深处偶起欲念而已。当年杀人。

0: 月货劫掠美色的日子实在离我太远了，遥远的像前生一样。后来庙里又住进一个人。
1: 我错了，我错了，
2: 站住，看我不打死你。
1: 不行，我错了，我错了，
2: 给我站住。
1: 不行，
2: 你这个逆子。
1: 不行，我错了，
2: 不打你个不孝子。
1: 我这都来文庙了，你就别再打我了。
2: 来了就行了吧，你得寒窗苦读，用心念书才是啊。
1: 你们这是？
2: 你是打扫文庙的？
1: 啊，是。
2: 我儿刘有求来此读书，短则三五载，长则十年呢。
1: 用不着，我在这儿读上几个月，来年春天保证金榜题名。
2: 混账东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不行，看我不说错，做错，
2: 你别说的话，
1: 你闭嘴，
2: 站住！
3: 夫子庙内不得动粗。这位贤兄，几个月可是考不上功名的。
1: 兄台也是在这读书吗？
3: 是啊，我已经来了两年了。
1: 怎么称呼？
3: 在下独孤侠叔。
1: 小弟刘有求拜见兄长。
0: 那刘有求就是个花花公子，常偷偷离开文庙出去寻花问柳，
3: 独孤侠叔却浑然不知。
0: 直到有一日，
1: 吉祥，吉祥，吉祥。
0: 橘子，你有何吩咐？
1: 你看可否送我出去一趟？
0: 啊，
1: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路上荒凉，我一个人害怕，可我又跟别人有约，我要是不去岂不是负了人家的心啊。
0: 这
1: 哎，算我求求你了啊。
0: 橘子，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读书不专心可是考不上功名。
1: 专心有个屁用，我老爹的故交才有用。实话告诉你吧，许世伯已经回信，来年保我中进士。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心思读书了，因为我再用功，也考不过刘有求这样的败类。
1: 哎，您是？
4: 哦，我是独孤家娘子。
1: 哦，原来是嫂夫人啊！哎，来，快跟我去东堂喝茶。哎，这边请，这边请。慢点啊！
0: 见色起意的是刘有求。有一日下雨，刘有求算到青红回来，便把独孤侠叔支出去买蜡烛。
1: 好香啊！
4: 你说什么？
1: 我说青红好香啊。嫂夫人，让我抱抱吧。
4: 你放肆！
1: 外面雨这么大，就算我本来胆子小，但是我现在也想放肆一下。
4: 放开！
5: 这些独孤说他也亲眼所见，只是情境略有不同。
0: 他哪见过，都是我讲给他听的。
5: 你讲他就信？
0: 师父除了暗器还教了我一项绝活，那就是用毒使泥。
5: 哦，这钢针上用的是毒，对独孤你用的是泥，难怪独孤精神恍惚，睡眠极差，以致错乱，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听来的，哪些是梦里的，哪些又是真实发生的。原来是被你的迷香所害，他点拨过你读书，对你也算是有恩，你何至于此？
0: 没办法，我喜欢上了青红。自从我见到他第一面，我这沉寂了多年的心又乱了。我就想要青红，他贤惠又美丽，他日我若高中榜首，只有他配得上我的状元夫人，所以我得先得到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对我言听计从，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才能和我一起 开始完美的后半生。

0: 所以我做了一个局。
1: 你利用了刘有求，
0: 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说彻底失望，我才有机会。
2: 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举子有断袖之癖，故意让青红知道。
0: 对啊，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说失望而委身于他。

0: 那日我对青红百般殷勤，最关键的还是在他心生绝望时趁虚而入。当然也用了少许的迷香，总之他让我坚定了信念，我要和他一起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 既如此，你为何要杀了青红？
0: 那是因为我杀刘有求，被青红看见了。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叔耳边唠叨，让他相信刘有求和青红有染。那日独孤侠叔回家，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我想时机到了，先杀了刘有求，再去刘家盗取书信，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

0: 我顺手甩出钢针，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没看清那是谁。青红，青红，青红，青红，怎么会是你呀？青红，
1: 青红虽然死了，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那当然了，以我的天资。 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和筹考不中进士，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又在怀疑刘有求和青红的奸情，被认定为凶手，顺理成章。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叔，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2: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3: 没有。 可是我听见他夜半磨刀了。今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耳朵啊，嘿，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得磨刀。为了解除心中疑虑，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
2: 官，你又来了！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
1: 老人家何出此言啊！
2: 昨晚、前晚，我连着两个晚上就听到有人在磨刀，那刀磨的呀，让人心惊啊！
1: 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都怪我运气不好。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以至于我想去长安，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
0: 独孤家有祖传银锭，且埋在米缸之下，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
1: 对啊，青红对我情深，不然他怎么会把七块银锭之事告诉我？
4: 而我却失手杀了。别自作多情吧，你若不是用了迷香，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告诉你吧，青红早就后悔了，他已将七块银锭中的六块刨出，另换了地方。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
0: 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

0: 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谁知正目睹你行凶，才惨遭毒手。
1: 不可能！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青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他。你别糊弄我！
2: 我哥的，你也配是个人？口口声声说心里有青红，为了让独孤侠叔替你顶罪，竟亲手在青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
0: 真是穷凶极恶。好在天网恢恢。
3: 去长安备考吧，你苦读多年，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你明年一定能考中。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
4: 卢参军，
5: 走这么急，有盘缠吗？
4: 有。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六块，幸好还剩一块。
5: 这六块银锭，并非被贼人所偷，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幸好被苏司马发现了，他让我还给你。啊，老费说了。你的病都好了，以后切忌胡思乱想。
4: 多谢卢参军，还请替我谢过费神医、苏司马，还有帮我画画、还我清白的喜君小姐。
5: 说到喜君小姐，她拜托你把这封信交给吏部侍郎裴坚。
4: 吏部侍郎？那么大的官儿，我哪见得到啊？
5: 拿着这封信到右近屋卫找一个叫郭庄的人，他自会替你安排。喜君小姐是裴侍郎的千金，她这一次是偷偷跑出长安的，你把这封信送到报个平安，裴侍郎自会感激你，以后在长安你也算是有认识的人了。
4: 卢参军，你以前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为何现在要帮我？
5: 正是因为我曾经错怪你了，这个机会若对你仕途之路有所帮助的话，我也会心安一些。你会骑马吗？
4: 啊，自然，我祖上是北方人，焉有不会骑马之理。
5: 好，那这匹马送你了。
4: 那你岂不是要走着回城？
5: 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

的仙人。

0: 你们俩站在这儿做什么？
1: 文妙心胸之案，我屡次武断，认定独孤侠叔即是凶手。淑妃小姐，我早已犯下大错。如离风这里，谢过了。哎，
0: 这可不敢当，中郎将不计前嫌，特意邀我来游这石桥胜景，喜君感激不尽。
2: 哎呀！
0: 你们俩就别在这儿卸来卸去的了。
3: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
0: 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说，你们还跟这么快？老费，又喝多了情有可原。你苏明，官居司马，又是喜君的义兄，也真不懂事吗？
3: 那照你这么说，倒是我的错了。<笑>
4: 我说，你们俩该拉手拉手，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全当我没看见。喜君，喜君呐，你跟鲁凌风好事将近，吉时宫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哎呦，
0: 那吉祥膳食刚真暗器。
4: 卢某当然不吃，不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怎么样，老飞？我刚才只用了三分利用，幸亏是三分，这要是七分，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你给他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他欺凌老人，我对他还有恩呢。
0: 还敢废话？是想让我换成石头吗？
5: 如此啊，真是要恭喜卢兄了。
6: 莒县县尉，
0: 这莒县虽在南州一角，这县尉也难称高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
5: 如此一来，将来官复原职，甚至高升，便可期待，可喜可贺呀！<笑>
6: 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
5: 可喜可贺啊！明日咱俩好好喝点。
7: 苏明，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我能做什么手脚？
5: 若不是，怎么会有此任命？
7: 我和你同在南州，远离京城，且位卑言轻。县尉虽小，那也是朝廷命官，官员任命。
0: 那是朝廷大事，我哪能够得着啊？
6: 今我为中郎将卢凌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0: 我被逐出长安之时，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但自知仕途已尽，这任命实在蹊跷。
5: 那你就得好好想想，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长安那边知道了？难道是我让独孤侠叔带到京城的那封信？信？什么信？谁写给谁的？我让喜君写给裴坚的。
7: 卢大将军啊，卢大将军，你这心机够深的。我发誓，我让他写信，一则是为了报平安，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这不就对上了吗？裴侍郎收到书信，一定会宴请独孤侠叔，自然也就会知道探破诡案的卢凌风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个待产君。是。 裴侍郎爱女心切，自然会上下打点，左右运作，助你重返仕途。呀，庄郎将，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官场上这一套，你比我熟啊！
5: 你胡说！
0: 我卢凌风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这莒县县尉。

0: 这是好事儿啊，
1: 可是他不去啊。
0: 为何？
1: 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
0: 官职虽小，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0: 你们是无赖打扰。师傅，是我。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练一个月还不够吗？敲什么门？师傅，是长安金无畏，一个叫郭庄的捎来的包裹。 师傅，就这三册旧书啊，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
1: 你不懂，好好练刀去。
0: 是。

0: 我看外面已经备了马，义兄要去哪儿啊？
1: 局限。
0: 局限？您是要送卢凌风上任？
1: 送他？呸！我自己去。
2: 这是为何？
0: 卢凌风拒绝上任，可局限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陈年旧案没人管，又频发新案，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
2: 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我想他卢凌风准是从黄班头、谢班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所以才不敢去的。哎，
0: 不可能！卢凌风一身虎胆，怎会知难而退？南州是下州，局限县尉应该是九品。我看他必是闲官小。
1: 嗯，哎，
0: 别管什么原因，他爱去不去。
1: 你觉得他卢凌风本事大，功夫高，可探鬼案这种事儿，他没法跟我比，去了也没有什么用。
0: 苏明，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在我床下用激将法，有用吗？义兄
2: 也是为你好啊。
0: 你住嘴！你怎么说话呢？
1: 别理他。
0: 他不去更好。我跟你说，喜鹊，局限40年前有一宗诡案，震惊了整个南州。我看卷宗的时候，都让我毛骨悚然。这诡案除了我苏明，无人可破。哎，哎，喜鹊，要不我们同往？好，走。哼，薛桓何在？
3: 师傅，我可没有偷懒，早上起来已经练了一个时辰了，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
1: 即刻随我前往局县赴任。
3: 啊？
0: 啊什么？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
3: 是。

0: 去。
1: 我又没惹他，为何这般对我？
2: 喜鹃啊，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
1: 我只是说了些实情。

0: 情而已啊。
1: 就是因为你这封信，他鲁林峰才得以重入仕途。若不是裴侍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他鲁林峰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攀了你这个高枝儿。
0: 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
1: 哎，此话说得对，公允且一针见血。
2: 怎么没见那俩？
1: 你昨日又喝多了，没听到好消息吧？卢林峰已赴任莒县。
2: 莒县？
1: 嗯，怎么？这莒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啊，没有。
3: 哎呀，赶紧离开这鬼地方了，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
1: 我的头啊！
4: 大爹，咱真走啊？
5: 不走，不走，等着得头病啊！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我跟你说，你忘了，咱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快走吧，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哎，走吧。
6: 我这头疼的厉害呀！
7: 县令，县令，县令，
8: 什么事儿啊？
7: 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
8: 到了。
7: 到了。
8: 人呢？
7: 已入西厅理事。正在翻查卷宗。
8: 什么？新来上任，不来拜我县令，竟直入西厅办案，岂有此理啊！
7: 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
8: 那不是以前吗？他就是做过宰相，他被贬到我这里，那他也是个县尉呀。
9: 旧案果然堆积如山，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
10: 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已有十多名女子被害，还都被割去头颅。
9: 你等就坐实案子一再发生。
10: 前任县尉在时，也带我们探查过，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且其在夜间作案，行踪飘忽不定，甚至有人说是白发厉鬼害人，所以
9: 什么？
11: 前任县尉说，若是人犯可抓，若是鬼就没得抓了。
9: 哪有什么白发厉鬼，如此推卸之词，以后不许再说。
11: 是。
9: 我听说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怎么不见卷宗啊？
10: 这那起案子极其恐怖啊，况且已经过去了40年，您就别看了吧。
9: 那怎么行？案件未明，死者尚未昭雪，速速将卷宗拿与我看。
10: 是。
12: 雷县令，您来了，
8: 我可见他了。
9: 新任县尉卢林峰，见过县令。
8: 哎，既是新来上任，为何见也不见我，就直入西厅理事啊？
9: 西厅之中，尘暗如山。我是新任县尉，负责刑狱缉捕之事，自当先入西厅才是啊。
8: 这么说，你是不懂做官的规矩了。
9: 规矩？后汉陈蕃上任，先拜高士，而后入官署， 如今我卢凌风心到局限，先看卷宗，再拜见县令，有何不可？
7: 你，卢县尉刚上任就查案断狱，真是开了我局限之新风啊！值得敬佩，值得敬佩。县令，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因本县公廨狭小，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最近正要修缮，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卢县尉，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告辞。
11: 据我所知，县里有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
9: 不稀罕，局县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
11: 倒是有。
9: 那就好，为官租房又非罕见。在长安与南州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街，没想到这局县街街都如此凋敝。
13: 这跟师傅没关系，师傅来只管捕贼就好了。

0: 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租一宅子，你这里抽多少钱？哎呦，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回公子是一个月的租金，这规矩啊，住几十年了。哎呦，您看看，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没挑啊，和公蟹在一条街上，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
1: 这里还有达官贵人，哎呦呦！到这里来睡觉，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
2: 众圣堂花木松翠，租价全程最低，每月只需300钱。300钱，
0: 这价格确实不高啊。
2: 哎，这位公子。
0: 被价钱迷惑了，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您最好啊，还是赶个别家吧。
2: 这众生堂不能住，我可不敢瞒您。以前呢，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搬走了。他们说，啊，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
0: 不干净。
2: 哎，你又偷偷说什么呢？我们没跟你说什么？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你们家宅子不干净。 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
0: 你说清楚，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
2: 说清楚，你们家翟郎中他最清楚。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啊，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都不到后宅居住。你说他为什么？
0: 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
2: 哎呦，我这……
0: 我这个人胆子大，就住众生堂。
3: 哎呦喂，这位公子，那可真是个凶宅呀！县里来抓人，他们都不敢进去。你的意思是，
0: 众生堂有鬼？
4: 没有，
0: 有我也不怕。秀欢，数钱。
3: 江城那个方子吃的真的有效。
0: 您这边请。
3: 你看这个，嗯，这个点心怎么样？
0: 到了。
3: 到了，到了。
0: 这是众生堂的前堂，翟郎中平时在此坐馆行医，很少去后宅。咱们进院子走侧门，也不会挨管的事儿。您这边请。哎，这边，
5: 不会是有人来住了吧？还真有不把鬼的，
0: 胆儿可真大，真行，
5: 师傅。
0: 听见了，
6: 年轻人，你吃豹子胆了？这个院儿啊，就算官府抓贼，也没人敢进去搜啊。
0: 有鬼是吧？
6: 啊，
0: 什么样的鬼啊？您见过？他给你打过招呼没有？
6: 没有。
0: 去去去，你们家才有鬼呢！
6: 这真是，
0: 请。

0: 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最善于治跌打损伤，骨折的病人一看便好，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怎么可能不干净呢？
1: 哎，这翟郎中的舅舅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
0: 对，正是老主人名讳。
2: 这是我们家翟郎中。小七，这二位是
3: 主人，宅子有人租了。
2: 啊，翟郎中好，以后多有叨扰了。
3: 阁下怎么称呼？又作何营生？
2: 现任县尉卢林峰。
3: 原来是县尉。
2: 啊，卢县尉，翟良失礼了。
3: 哎，
2: 不必客套。
3: 县尉真要入住众生堂？
2: 当然，我钱都已经交了三个月了，此宅不但宽敞，又种有草木，如墨注定了。
3: 哎，你这后园里还有楼阁，看起来不小啊。不知我那300钱有没有一起租下？
2: 当然没有，后园荒芜，平时上着锁。
3: 啊，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2: 我再多付200钱，能否一同租下？我师徒练武用。
3: 不可不可，这阁楼啊，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现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

0: 你怎么把宅子租给了县尉主啊？
1: 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就没问他是谁。
0: 你就是个蠢货！哎，主人，其实县尉住不也挺好的吗？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还别说，这话也有些道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部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就位，预备。
11: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3: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5: 这都不到半价了。
1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

0: 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

0: 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
1: 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0000，平时200000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0000。
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2: 是的，而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0000的豪华装修，
4: 他就跑不了了。起来吧，
5: 师父，请允许我宝刀开刃。
4: 那可不行，你还小，心神未定，刀开了刃，你浑身就会被杀气所染，那就不好了。起来吧，
5: 师父。
4: 好了，今日我徒勇猛，为师甚是欣慰。
6: 留下位。
4: 好。
7: 留下位啊，
4: 老人家好。
6: 那你来点吧。
5: 师父，今日虽未能抓到凶犯，但局县的百姓对您的看法好像变了。
4: 其实自从到了南州，尤其这次来到局县，我发现这天下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以前我觉得大唐境内处处歌舞升平。

0: 百姓过得富足，其实是我远不知民间的疾苦啊，还口口声声说新禧社稷，简直可笑。就拿这局限来说，瘴气严重，头柄流行，民生凋敝，贫困者十有八九，百姓活得苦啊。县尉虽小，但自有重任，真该为百姓。
1: 多做些事啊！有您这样的师傅，是我薛桓莫大的运气。哎呀，您看看这，
2: 走吧。
1: 哎，好好。
2: 后边什么？
1: 陆县尉，行了，走吧。
3: 师傅，您是不是在想，若我家小姐在，一定能画得更像？
0: 是啊。
3: 那我这就捎信，让她来局限帮您。
0: 不是，县尉，这画像画得虽然不太像，但见过那贼人的兄弟，少说也有八九个，他差事也别想逃出局限。辛苦诸位兄弟，天黑之后全城再搜索一遍，不怕打草惊蛇。
4: 明白。

0: 陆县尉，您这是？
1: 翟良，你怎么在这儿？
0: 哦，最近
1: 不带伙计，也不提盏灯笼。
0: 伙计先回去了，
1: 直到他长大成人，去州里学了回来，这才。

0: 刚才说去找过慧娘，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他背着你私大外事？
2: 那慧娘比我漂亮。
3: 不去娶你，我那媳妇和老丈人哪个好惹？再说了，媳妇虽然凶了一些，但却是个真心对我的好女子，我不能抛弃她。
4: 行，那你就对我无情无义是不是？无情无义！
3: 我多给你些钱还不行吗？
4: 你说什么？
3: 再缠着我，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
4: 我。
1: 我本来是想教训教训钱小乙，可没想到他不再为慧娘所惑，还夸了我女儿。我这一高兴啊，就想买点好酒好菜找他喝一顿。毕竟我这命不长了，女儿得交给他呀。
5: 哎，拿那个，
6: 这个
7: 我跟你说。
6: 客官，还是您识货。
7: 要是愿意呀，咱们就好了。
6: 多谢客官。
7: 这钱小乙啊，也算大方了，一个月呀，给我100钱呢。这么好的生意，可不能断了。明天我再给他介绍个新的。
8: 那慧娘呢？
7: 急着嫁人，所以才找你呀。
1: 你这个做银媒的，竟害人！你看我不打死你！我打死你！
9: 干什么呀你这是？
10: 快来快来，你是不是打起来了？
11: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那日是我们兄弟俩当值接头，问他打人可有原因，他不说，我们便拿他到暗探铺关了一夜。
12: 那日我去你家，你为何不说？
1: 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儿啊。
12: 那你跑什么？
1: 我欠下的。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

0: 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
2: 5566
3: 加核心，装修。

0: 你的存在。
1: 虽然说我天天煮，但是我一点都不腻，我看着他出锅我就想吃。
0: 小罗辞去工作的他跟着舅舅学厨开店，这份姜母鸭是他想传承下

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尖，味道辛烈，可以有效去除鸭子的腥味。姜母铺满锅底，倒入秘制料汁，鸭子则要选年轻貌美的番鸭，肉质细嫩鲜美，脂肪少，腥味小，稳居鸭中 C 位。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制作一份姜母鸭至少要花费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随着时间流逝，鸭油被煎出，外皮变得微微酥脆，鸭肉也变得带有韧劲儿，既不会过于干柴，也不会

0: 辛辣与鲜嫩的交融，俘虏了一众挑剔的味蕾，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经典风味。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有一种味道，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一口火盆肉，醇厚绕心头。
1: 吃起来特别鲜，
2: 肥而不腻。
3: 刚坐下，直奔这儿来了。
4: 广西人挺好吃的，不少就怀孕大肚子，反应那种都来吃。有什么不开心的，吃一根就好了。他以前呢就叫高丽大锅盖，就是朝鲜族的传统菜，他从唐朝时候就有。我也是跟我婆婆学。
0: 六荤八素，十四样食材，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构成美味。家传秘籍之一，便是这其中酱肉的做法。五花肉要选富有弹性、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的。黄豆酱，黄豆炒熟后发酵而成，再加上酱油、鱼露的混合料汁，搅拌均匀。调好的酱浓郁醇厚，给五花肉裹上满满一层，能很好的去腥增香提鲜。用柔和的炭火加热，在均匀的热量催化下，酱料逐渐打入猪肉内部，分解掉影响口感的头号敌人油脂，去油腻，保持清爽。家传秘籍二，厨房的活得分一部分给男人，这是老板沉稳内向，一丝不苟。
4: 我那时候我和丹总上班，他在韩国打工，那个时候属实是也是就是天意，结婚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小孩，然后就出国打工，出国打工以后回来干店，我就怀孕了，反正也挺好的，一直就干起来了。
0: 老板刀工了得，火盆里需要切的都由他来操刀。牛蹄筋儿色泽通透，细腻润泽，劲道十足。

0: 牛小肠，柔韧 Q 弹，紧致饱满，风味独特。米肠由糯米、猪血、高汤灌成，朝鲜族家家都会做的食物，每家都有自己的秘诀，各有各的好吃。在经历数个小时的文火慢蒸之后，酱肉已经满屋飘香，咸香四溢。
1: 凉完了，再给袋儿拿出来，把酱弄走，给它装到袋子里，冻上才能切。
0: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干而不柴，香而不腻，口感介于煮和煎烤之间。家传秘籍三：食材码放的顺序。豆腐要两面金黄，焦香四溢的时候口感最佳，所以铺在最下面一层，时间越久越酥脆。然后放上水分足的豆芽茼蒿，给剩下的食材打底。里脊肉、蘑菇、黄豆芽、洋葱分为一组，牛蹄筋儿、牛肚、牛小肠分为另一组，分别下锅炒熟，避免串味儿。铺在青菜上，放在第二层，吸收水分，口感更嫩。五花肉米肠摆在空气流通最好的顶层，避免被焖得过于软烂。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要想味道好，炭火少不了。炭火通过厚厚的铸铁锅传导的热量，温和而均匀。五花肉的香，米肠的糯，牛蹄筋的弹，牛肚牛肠的滑，加上青菜的清香，14种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1: 米肠、五花肉、豆芽和茼蒿稍等2分钟，剩下那些再都能吃啊。
0: 食客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续发热，不管吃多久，锅里的食材都保留着浓浓的锅气，让人回味无穷。
2: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对，我刚才这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就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3: 晶莹剔透，肥而不腻。吃完一片还想再来一
0: 片。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经营生活。
4: 接地气儿吧，
5: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就是也很热情，像来自己家亲戚做客那种感觉。
6: 两个人、4个人，把这个拼个桌，就像留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促成，过来。
0: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混合，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辣酱。在炭火的加热下，炒至微微带一点锅巴，吃起来酥脆与软糯兼具。
4: 挺细腻的那种口感，
2: 米饭本身挺筋道的，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0: 下午3点，营业暂时告一段落，夫妻俩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二人的独处时光了。
1: 那个小绿，你拿那个绿豆吧。
7: 都是红豆的。
0: 天色渐暗，人们结束一天的忙碌，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迫不及待地想从美食中寻求慰藉。城市换了另一副面孔，在热闹中释放自我。福建连江坐落于东海之侧， 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大。
7: 啊，你听到，你去在公交站，每天沟通我不了。
0: 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7: 我三老哥了，我怎么有鸡呀？过来，再煮。这几个都拉了。
8: 这边要不要？
7: 这里给应该的。啊。
0: 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都会有个仪式叫秋官赐福，寓意着风调雨顺，鱼丸店也因此得名。
9: 说中国鱼丸看福州，福州鱼丸看连江呢，因为我们连江这边确实是鱼货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鱼丸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0: 做鱼丸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鱼一定得是最新鲜的海鱼，好鱼肉带来的独特风味是其他技巧无法弥补的。鳗鱼刺少，细腻滑嫩，富含脂肪和胶原蛋白，带有弹性，简直是用来做鱼丸的最佳鱼选。秋哥一手一把菜刀，鳗鱼很快便恢复出厂设置，成糊状鱼浆，加入盐、糖和少许的水。伴随着木质拨片一圈圈的转动，鱼肉滋滋作响，鱼浆变得更加细腻粘稠。地瓜粉的加入可使得做出来的鱼丸更加有型。这是个体力活，更是几代人对老滋味的坚持。秋哥期待儿子早日接下这份传承，搅啊搅，搅啊搅，直至起胶，才能做出弹牙口感。
9: 鱼肉里面包着就是肉馅，这个也是我们连江鱼丸名气比较大的一个特征。
0: 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相比纯瘦肉，味道更加鲜香，汁水更加丰厚，更适合包在鱼丸里做馅儿。剁鱼丸馅儿，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太粗糙，也不能太细腻，要介于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颗粒感，吃起来的嚼劲儿才刚刚好。调味只用酱油、糖和味精，增香提鲜。揪出一个个肉馅，大小则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排列整齐，等待号令。

0: 鱼丸包馅看起来简单，实则门槛很高。
1: 传承的就是这个手艺。我认为说，我把鱼丸包好，我。

0: 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1: 包好的鱼丸先放入温水中定型，等到鱼肉真正凝固后才能下锅。
0: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呀，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去喝喜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鱼丸带回来，带回来舍不得，然后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把这鱼丸分了吃了，那就是人间美味。
1: 白白胖胖的丸子，外形简洁，内涵丰富，味道足够饱满，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放入高汤锅里煮熟即可。手工打出来的鱼丸，鲜香弹嫩，韧性十足，饱满诱人。煮熟之后，还带着海水的淡淡清甜，香气扑鼻。内里则是汁水满溢，浓郁醇厚的肉香。
2: 这个鱼丸的话，味道就是也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就吃的刚好，就是很 Q 弹的那种感
3: 觉。就感觉还有一个鱼丸两吃的感觉，还有没吃过这个带馅的鱼丸好。
4: 每家每户几个大的节日，一定桌面上有这一碗鱼丸，缺少了这一碗，好像这个过年过节就失去意义。真棒。
1: 好鱼丸代代传，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记忆的力量，连同味道一并烙印在心里。时代瞬息万变，餐桌日新月异，关于美食，总有一些记忆无法割舍。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南北，都是同样的情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

0: 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2: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1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1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4: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5: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铃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 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6: 在宁波、
1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6: 别笑了。
12: 你选什么？
1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燕坤科技 AI 赋能提质，萧山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
3: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
2: 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
3: 一场简单碰擦揪出一对醉驾难兄难弟。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以年轻化、轻量化表达，俘获全球年轻受众，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新主力。杭州燕坤科技扎根网剧核心赛道，依托内容积淀与 AI 技术创新，打造本土化、工业化的海外短剧传播新模式，让源自萧山的数字文化产品走红全球，助力中国文化高质量出海。
2: 杭州燕坤科技是中文在线集团全资子公司，聚焦海外短剧平台、 AI 短剧工具、全球内容分发三大业务，旗下全球化短剧娱乐平台 FlareFlow 2025年4月正式上线，仅5个月就登顶美国 iOS、 Google Play 娱乐免费双榜榜首，上线10个月累计下载量突破3500万次，覆盖全球240个国家和地区，7000万用户，支持13种主流语种，储备优质短剧超4000部，多款爱情、复仇、奇幻类本土化短剧引爆海外市场。
4: 文化的出海的第一大挑战可能就是内容的本地化。燕坤我们这边其实对于内容的国际化有很深的这个积累和沉淀，过去10几年啊一直在做内容方面的积累嘛，再加上我们这个集团这个国际化的布局，其实在全球各地都有可以调用的本地的内容创作资源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做出优质内容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今年燕坤科技继续推动 AI 技术落地，大幅重构短剧生产效率。企业依托集团中文逍遥大模型，2026年1季度推出商业化 AI 工具 Flare Flash 闪灵儿，百人研发团队覆盖剧本、分镜、配音、多语种译制、广告素材全流程智能生产。
5: 其实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我们剧本初稿的一个生成时间，由过去的2到3周呢，直接缩短到2小时左右。这个翻译轴的一个处理周期，由传统的3到5天，缩短到了45分钟之内。所以整体下来的话，我们综合的一个时间成本能够降低60%到70%。
2: 未来企业将持续依托中文在线集团在 IP 内容、 AI 技术和国际化运营领域的成熟经验与优质资源，持续深化内容全球化加 AI 工业化加社媒生态化战略布局，以优质本土内容为内核，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全球渠道分发为抓手，持续输出高质量本土化短剧内容，不断扩大中国数字文化海外影响力。
4: 一个是杭州本身的这个文化产业的土壤就非常好啊，另外这个咱们这边呢，无论是从科技研发呀，还是从这个工程的实践方面的各种人才啊，都非常积累的非常的丰富啊，然后政府的这个指导和帮助的力度也非常大啊，给我们这个帮我们协调各种产业资源啊，未来会把我们这个燕坤的一个AI 的研发跟运营的一个基地啊，就放在萧山这边。
2: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区长姜永柱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主持，副区长杨新成代表区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府副区长、区法院领导、区检察院领导出席会议。
3: 姜永柱向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对区政府工作一贯的支持和监督表示感谢。他说，半年来，区政府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民生实事进展顺利，亮点工作在省市领跑，扛起了挑大梁的担当，彰显了领头雁的姿态，展现了排头兵的自觉，诠释了先行者的敏锐。希望区人大和区两院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区政府工作，共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于下阶段政府工作，姜永柱指出，要把握好经济建设路径之变， 在时代浪潮中找准方向，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我区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与投资协同驱动加快转型，有效塑造萧山核心竞争力。要把握好城市发展模式之变，在内涵发展中提升品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做优全周期公共服务，加强优质文化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让萧山既有发展的高度，更有民生的温度、内涵的深度。要把握好要素保障格局之变，在多重约束中转型破局，抓好坐地模式转换，撬动市场资源力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回答好未来要素保障怎么办这道必答题。要把握好干事创业逻辑之变，在依法合规中行稳致远，坚持忠诚干、务实干、团结干，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依法办城市成为政府系统干部的新标签、新名片。创新敢想敢为，抓民生用心用情，法检两院服务大局精准有力，守护公正积极有为，司法改革主动有效。一府两院在区委领导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赵立明指出，人大与一府两院要一如既往保持亲。

0: 密无间、并肩奋斗的工作姿态，共同护航萧山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在助力发展中建功立业，深刻认识萧山四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一以贯之保持在局中的意识，主动站位一线，挑担子扛重任，欲支持于监督之中。要履职尽责，当好表率，在星系群众中凝聚合力，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自身优势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推动群众意见的有效转化，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谋识长远，久久为功，在把握形势中贡献力量，延续同频共振、合力攻坚的传统，上下一心、同题共答的作风，围绕省市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以4+10主题活动为牵引，紧密团结全区各级人大和广大人大代表，共同为萧山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做出应有贡献。会上，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人分别报告了上半年工作情况。五名区人大代表分别代表所在片区，对一府两院上半年工作情况做审议发言。部分在萧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和青年代表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会议全面复盘望潮模式改革前期成效，深刻剖析当前工作短板，系统部署望潮模式2.0版本迭代升级实战攻坚重点任务，以改革的落地见效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望潮模式改革要锚定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要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协同联动，构建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部门依法履职，社会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抓好阵地建设，深化网格实体化运行，通过优化布局、健全机制，推动风险源头干预，提前化解。要深化数值赋能，进一步做好基层治理全量数据归集入库，打通预警、派单、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实现信息更灵敏、数据更精确、研判更精准、处置更有力。接下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望潮模式改革，用治理成果检验改革成效，不断擦亮望潮模式治理品牌金名片。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开发区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1期工程完成主体结顶，迈入二次结构及机电安装阶段，为开发区打造专业化、绿色化高端制造产业载体注入强劲动能。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是开发区绿色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子项目，致力于打造表面处理行业绿色制造标杆园区。项目总投资约10.3亿元，总规划用地约100亩。此次顺利结顶的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8.39万平方米，涵盖4栋标准化精密生产厂房等功能建筑。整个项目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竣工。建成后，项目将推动区域电镀企业集中入园、规范化集约发展，有效破解行业布局分散、环保管控难度大等痛点，同步依托产业优势，辐射集聚真空镀铝、芯片电镀等前沿领域优质企业，构建上下游联动、产链配套完善的高端表面处理产业生态圈。
2: 从项目审批、资金保障及组织管理上，我们采用专班运作加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了项目审批加速、开工建设加速、资金保障，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1: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萧山区技师工作室申报认定工作近日启动。本次申报面向萧山区。

0: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6: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1: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4: 好划算。
1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4: 这都不到半价了。
1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3: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5: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 周年庆半价29000包，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

0: 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我国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近50度的纬度差异，风格大相径庭，或粗犷豪迈，或温柔婉约，美食世界亦如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南北江湖各领风骚，孕育着各自的地道滋味。

0: 丹东，坐落在鸭绿江出海口，与朝鲜隔江相望，一座位于东北的边境城市。流淌了几千年的鸭绿江，让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具有水灵气质的东北城市。江河湖海，山泉林岛，孕育了这里丰富又独特的美味佳肴。我们今天的主角则是江鱼。
1: 一绝呀，不是一绝，是两绝。
0: 强哥，做鱼的一把好手。
2: 因为我干厨师已经干了能有20多年了，或者自己开的饭店。我们现在用这个鱼呢，都是鸭绿江里边网象养殖的一种鲤鱼。
0: 鸭绿江水清澈冷冽，这里的鱼长得慢，肉质也更加紧实。每隔3天，我们都可以见证一场大型摸鱼现场。渔民们争分夺秒，要赶在大太阳出来前结束捕捞，以保证鱼的最佳状态。三道鳞，其特点是体表只有沿边缘排列的大鳞片，骨少滑嫩，入口细腻。几乎没鳞的鲤鱼，只需几刀便露出了漂亮的鱼肉。在东北，炖鱼最地道的还得是用大铁锅。铁锅烧热，葱姜蒜炝锅，精确比例的调料，再加上老板的秘制酱，这一锅底汤是根植于东北人记忆里的酱香味道。铁锅炖有一个特点，随着时间的炖煮，汤汁也会越来越浓稠，所以底汤的咸淡就变得尤为重要。
2: 对，因为在研制的过程当中，我们试过很多次，就是刚开始吃挺好，越吃到后边呢，它就会咸了。改良了很多次这个调料的那个配比方式，终于从中找到一个比较契合的一个比例。
0: 在汤汁的炖煮中，鱼肉逐渐吸收着汤水中的精华，随着汁水的翻滚，鱼肉逐渐舒展，愈加饱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汤汁变得越发浓稠，香气也愈发浓郁。豆腐、茄子、粉条，东北人餐桌上的老三样，都是特别容易入味的食

0: 充分吸收着鱼汤的鲜美滋味。在东北有句话叫大铁锅炖万物，农村的柴火灶上架着一口铁锅，有点什么都想往锅里搁，要的就是锅里热闹，家人朋友吃起来也热闹。
1: 我说中国有句俗话，先炖豆腐万炖鱼，炖得越久越入味儿。
2: 其实还是主要是食材新鲜，炖了才好吃。
3: 咱发现差不多是一碗饭。有股独特香味，我也说不上来的什么。
0: 热闹的锅里还有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存在，贴饼子。在正宗的铁锅炖中，贴饼子是必不可少的灵魂，而强哥做的饼子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粉纷飞中，浓厚的谷物气息扑面而来，各种各样的面粉开始混合。
4: 我们家那个饼呢，就是它不单纯是玉米，里边还有白面，还有各种面，通过一个比例调和了一下以后呢，它就没有像我小时候吃的纯玉米面那种说白了像拉嗓那种感觉啊。
0: 除了白面、小米面、糙米面等面粉，甚至还加了奶粉，这可是强哥探索多年才研究出来的秘诀。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口感软嫩细腻顺滑，捏出来的面团圆而蓬松，一个个饼子初具雏形。粘度刚刚好的面团在锅边贴上一圈，锅里最后一样食材集合完毕，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4: 慢火收制这种感觉能把它这个复合味更调得更好的，而且还能就是口味更丰富一些。
0: 精准的时间，刚刚好的火候，当锅中飘出香味，贴饼子已然熟透，吸收了炖鱼的汤汁，味道层次丰富，咸香中混合着丝丝甜意，不同食物的味道相互融合，这便是东北铁锅炖的精妙之处。
4: 来，我给你放着啊。这个那饼子咱们稍等一会儿再吃，现在啊刚蒸完了，它可能能有点那个淡雅。
0: 上贴饼子，下炖菜，美味飘香十里外。东北人热情豪迈，常用铁锅烹食招待亲友。饼子香甜，汤汁翻滚，鱼肉滑嫩，友人亲密无间，围坐一团。正是这一切赋予了铁锅炖以灵魂和温度。
5: 小的时候还上过农村，也是拿着铁饼子炖菜，跟这个形式一样。
1: 哎，本身就气氛就很
3: 有气氛。
1: 你看，这样围着一家人呢，围着一个大锅里，像我们小时候的，坐在锅台上是吧？这个拿小板凳，那个拿，那也很有气氛呢。
2: 对对，
1: 咱一家人有这个氛围，好吃。
0: 时光荏苒，人们借着美食的由头，与老友重逢，家人团聚，在蒸腾的热气里，人们贴近彼此，感受相聚的喜悦。我们常说，通过食物去触摸一座城的本色，美食才是城市真正的灵魂所在。在丹东，人们安逸悠闲地享受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人来人往，只需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便可以收获知足常乐。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曾汇聚于此，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这里。市井十州人吃什么的都有，泉州对牛肉的热爱也由此激

0: 来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都基本上都在这里吃，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了。
3: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4: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5: 大概在15岁还是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牛哦，人家都叫我阿牛阿牛。大概宰到现在快有10年了。哪头牛好吃不好吃，一下看了就懂了。
4: 每天天还没亮透，全叔和儿子嘉兴就会来这里挑选牛肉。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游刃有余，精准下刀，肌肉记忆分毫不差，刀光剑影间，牛肉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早上8点，泉州开始苏醒。宋元时期曾有大量香料从这座城市过境，遍布各处的饭馆家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好的香料配方。在全书店里则把咖喱、孜然和牛排搭出了一道招牌菜。嘉兴已深得父亲真传，店里的招牌菜都是由他烹饪，品质上乘的咖喱粉、孜然粉再加上店里的秘制料包，融合出泉州人爱吃的味道。焖煮几个小时，让牛肉变得软烂，充分吸收香料的味道。

0: 时候一点都不老，咬到嘴里特别嫩。
1: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那就又提鲜了。
0: 虽然有咖喱的这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能吃到嘴里都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非常赞。
2: 基本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3: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只加生姜、当归去腥，除此之外不加任何配料，原汁原味，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书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牛腰也不能放过，猛火烹炒，料汁调味儿。爆炒过的牛腰香而不腥，锅气十足。

0: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全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了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
0: 豪耍，好吃，洋气，安逸。成都还有什么美食没有被记录过？还真没有。
5: 这个五花肉简直太香了，真的。跑过来还有点远，但是味道确实非常巴适。
0: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成都100公里以外，山野之间，这里藏着成都人的周末。乡村集市，山间野味，耍山耍水，坝坝茶。

0: 这位在厨房里忙活的是老板李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
1: 谁刚谁早点那个就是他爹嘛。
0: 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2: 人长得漂亮，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还那个脂肪少噻。
3: 啊，不要把饮食上的肉啊稍微紧实点，晓得吗？要吃起要香些，最少要八九个月饿，吃起来香。
0: 柴火鹅好吃，少不了李师傅的灵魂酱料。把三四十种香料按比例磨成粉。如果你要问李师傅都有哪些香料，
3: 喊我一下你背完哈，反正不咋好背，晓得吗？等我文化程度低一点，看我记我都记不到，只是我认得到，晓得吗？记不完，一下是三四十种，那吃都不烧火的，晓得吗？
0: 朝天椒、小米椒、泡红椒、野山椒、八角、三奈、香叶、桂皮、豆瓣酱、野菊花，只能讲出来这么多。再说多了，李师傅的秘方快保不住了。熬料先是个技术活，四川话叫煎油，油热之后放葱、姜、蒜、洋葱、泡椒、泡姜一味，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制作一份姜母鸭至少要花费将近一个半小时。

辛辣与鲜嫩的交融，俘虏了一众挑剔的味蕾，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基

0: 点风味。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有一种味道，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一口火盆肉，醇厚绕心头。
1: 吃起来特别咸，
2: 肥而不腻。
3: 刚住下，直奔这儿来了。
4: 果不其然，挺好吃的。不少就怀孕大肚子，反映那种都来吃。有什么不开心的，吃一顿就好了。他以前呢就叫高丽大锅盖，就是朝鲜族的传统菜，他从唐朝时候就有，我也是跟我过去。
0: 六荤八素，十四样食材，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构成美味。家传秘籍之一，便是这其中酱肉的做法。五花肉要选富有弹性、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的。黄豆酱，黄豆炒熟后发酵而成，再加上酱油、鱼露的混合料汁，搅拌均匀。调好的酱浓郁醇厚，给五花肉裹上满满一层，能很好的去腥增香提鲜。用柔和的炭火加热，在均匀的热量催化下，酱料逐渐打入猪肉内部，分解掉影响口感的头号敌人油脂，去油腻，保持清爽。家传秘籍二，厨房的活得分一部分给男人，这是老板沉稳内向，一丝不苟。
4: 我那时候我搁丹东上班，他在韩国打工，那个时候属实是也是就是天意，结婚那么长时间就没有小孩，然后就出国打工，出国打工以后回来干店，我就怀孕了，反正也挺好的，一直就干起来了。
0: 老板刀工了得，火盆里需要切的都由他来操刀，牛蹄筋儿色泽通透，细腻润泽，劲道十足。牛小肠柔韧 Q 弹，紧致饱满，风味独特。米肠由糯米、猪血、高汤灌成，朝鲜族家家都会做的食物，每家都有自己的秘诀，各有各的好吃。在经历数个小时的文火慢蒸之后，酱肉已经满屋飘香，咸香四溢。
4: 凉完了，再给袋儿拿出来，把酱弄走，给它装到袋子里，冻上才能切。
0: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干而不柴，香而不腻，口感介于煮和煎烤之间。家传秘籍三：食材码放的顺序。豆腐要两面金黄，焦香四溢的时候口感最佳，所以铺在最下面一层，时间越久越酥脆，然后放上水分足的豆芽茼蒿，给剩下的食材打底。里脊肉、蘑菇、黄豆芽、洋葱分为一组，牛蹄筋、牛肚、牛小肠分为另一组，分别下锅炒熟，避免串味儿。铺在青菜上，放在第二层，吸收水分，口感更嫩。五花肉、米肠摆在空气流通最好的顶层，避免被焖得过于软烂。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要想味道好，炭火少不了。火通过厚厚的铸铁锅传导的热量。

0: 温和而均匀，五花肉的香，米肠的糯，牛蹄筋的弹，牛肚牛肠的滑，加上青菜的清香，十四种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1: 米肠、五花肉、豆芽和茼蒿稍等两分钟，剩下那些再都能吃啊。
0: 食客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续发热，不管吃多久，锅里的食材都保留着浓浓的锅气，让人回味无穷。
2: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对，我刚才这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就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3: 晶莹剔透，肥而不腻，然后吃完一片还想再来一片。
0: 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经营生活。
4: 接地气儿吧，
5: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就是也很热情，像来自己家亲戚做客那种感觉。
6: 两个人，四个人。把这个拼个座，就像有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出场过来。
0: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

0: 15万。
1: 他才能对我言听计从，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才能和我一起开始完美的后半生。所以，我做了一个局。
2: 你利用了刘有琼，
1: 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说彻底失望，我才有机会。
3: 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举子有断袖之癖，故意让青红知道。
1: 对啊，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说失望而委身于他。

0: 那日我对青蒲百般殷勤，最关键的还是在他心生绝望时趁虚而入。当然也用了少许的迷香，总之他让我坚定了信念，我要和他一起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 既如此，你为何要杀了青红？
0: 那是因为我杀刘有求被青红看见了，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叔耳边唠叨，让他相信刘有求和青红有染。那日独孤侠叔回家，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我想时机到了，先杀了刘有求，再去刘家盗取书信，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

0: 顺手甩出钢针，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没看清那是谁。青红，青红，青红，青红怎么会是你呀？青红，
1: 青红虽然死了，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那当然了，以我的天资。 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何愁考不中进士？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又在怀疑刘有求和青红的奸情，被认定为凶手，顺理成章。
0: 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叔，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2: 那你看见他？

0: 吓人了？
1: 没有。
2: 可是我听见他夜半磨刀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耳朵啊背，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在磨刀。
3: 为了解除心中疑虑，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
2: 哎，老关，你又来了。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
0: 老人家何出此言啊？
2: 昨晚、前晚，我连着两个晚上，就听到有人在磨刀，那刀磨的呀，让人心惊啊。
4: 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都怪我运气不好，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以至于我想去长安，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
3: 独孤家有祖传银锭，且埋在米缸之下，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
4: 对啊，青红对我情深，不然他怎么会把七块银锭之事告诉我？而我却是受伤了。
5: 别自作多情了，你若不是用了迷香，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告诉你吧，青红早就后悔了，他已将七块银锭中的六块刨出，另换了地方。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
3: 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二人重归于好了。

0: 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谁知正目睹你行凶，才惨遭毒手。
1: 不可能！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青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他。你别糊弄我！
2: 不可能！你也配是个人？口口声声说心里有青红，为了让独孤侠叔替你顶罪，竟亲手在青红的脖子上刻了好几刀，
0: 真是穷凶极恶。好在天网恢恢。
3: 你去长安备考吧，你苦读多年，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你明年一定能高中。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
4: 卢参军，
5: 走这么急，有盘缠吗？
4: 有，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六块，幸好还剩一块。
5: 这六块银锭，并非被贼人所偷，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幸好被苏司马发现了，他让我还给你。啊，老费说了，你的病都好了，以后切忌胡思乱想。
4: 多谢卢参军，还请替我谢过费神医、苏司马，还有帮我画画、还我清白的喜君小姐。
5: 说到喜君小姐，她拜托你把这封信交给吏部侍郎裴坚。
4: 吏部侍郎？那么大的官儿，我哪见得到啊？

0: 你拿着这封信，到右近无卫找一个叫郭庄的人，他自会替你安排。喜君小姐是裴侍郎的千金，她这一次是偷偷跑出长安的。你把这封信送到，报个平安，裴侍郎自会感激你。以后在长安，你也算是有认识的人了。
1: 陆参军，你以前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
0: 为何现在要帮我？正是因为我曾经错怪你了。这个机会，若对你仕途之路有所帮助的话，我也会心安一些。你会骑马吗？
1: 自然，我祖上是北方人，焉有不会骑马之理？
0: 好，那这匹马送你了。
1: 那你岂不是要走着回城？
0: 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

仙人。

0: 中郎将，中郎将，这是做什么？
1: 闻庙兴凶之案，我屡次武断，认定独孤侠叔即是凶手。淑妃小姐，我早已犯下大错，如离风这里谢过了。
0: 这可不敢当。
2: 中郎将不计前嫌，特意邀我来由这石桥胜井，喜君感激不尽。哎呀，
1: 你们俩就别在这儿谢来谢去的了。我只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你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说，你们还跟这么快？
2: 老费，又喝多了情有可原。你苏明，官居司马，又是喜君的义兄。
3: 也真不懂事吗？那照你这么说，倒是我的错了。哎，我说，你们俩该拉手拉手，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全当我没看见。喜君。 喜君呐。
1: 你跟卢凌风好事将近，吉时宫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哎呦，啊，你那吉祥善始刚真暗器，卢某当然不吃。不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怎么样，老费？我刚才只用了三分利用，幸亏是三分，这要是七分。
4: 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你给他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他欺凌老人，我对他还有恩呢。
5: 还敢废话？
6: 是想让我换成石头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他打我，他拿石头打我。
5: 如此啊，真是要恭喜卢兄了。
4: 局限县尉，这局限虽在南州一角，这县尉也南城高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如此一来，将来官复原职甚至高升，便可期待，可喜可贺呀！<笑>
1: 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这不可能啊！
4: 可喜可贺啊！明日咱俩好好喝点。
1: 苏明，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
4: 我能做什么手脚？
1: 若不是，怎么会有此任命？
4: 我和你同在南州。

0: 远离京城，且位卑言轻，县尉虽小，那也是朝廷命官，官员任命那是朝廷大事，我哪能够得着啊？
1: 今五位中郎将领封，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2: 我被逐出长安之时，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但自知仕途已尽，这任命实在蹊跷。
0: 那你就得好好想想，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长安那边知道了？
2: 难道是我让独孤侠说带到京城的那封信？
0: 信？什么信？谁写给谁的？
2: 我让喜军写给裴坚的。
0: 卢大将军啊，卢大将军，你这心机够深的。
2: 我发誓，我让他写信，一则是为了报平安，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
0: 这不就对上了吗？裴侍郎收到书信，一定会宴请独孤侠书，自然也就会知道探破鬼案的卢凌风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个代参军。
2: 是。
0: 裴侍郎爱女心切，自然会上下打点，左右运作，助你重返仕途。呀，中郎将，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官场上这一套你比我熟啊。
2: 你胡说，我卢凌风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这局限县尉，我不去。

0: 这是好事啊！
1: 可是他不去啊。
0: 为何？
1: 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
0: 官职虽小，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0: 我们是来打扰您的，没事勿来打扰。
1: 师傅，是我。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练一个月还不够吗？敲什么门？
0: 师傅，是长安金无畏，一个叫郭庄的捎来的包裹。 师傅，就这三册旧书啊，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
2: 你不懂，好好练刀去。
0: 是。

0: 我看外面已经备了马，义兄要去哪儿啊？
1: 菊县。
0: 菊县，您是要送卢凌风上任？
1: 送他？呸！我自己去。
0: 这是为何？
1: 卢凌风拒绝上任，可菊县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陈年旧案没人管，又频发新案。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我想他卢凌风准是从黄班头、谢班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所以才不敢去的。哎，
2: 不可能！卢凌风一身虎胆，怎会知难而退？南州是夏州，局县县尉应该

0: 九品，我看他必是嫌官小。嗯，
1: 别管什么原因，他爱去不去。你觉得他卢凌风本事大功夫高，可探鬼案这种事儿他没法跟我比，去了也没有什么用。
2: 苏明，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在我床下用激将法有用吗？
0: 义兄也是为你好啊。
2: 你住嘴，
1: 你怎么说话呢？别理他，他不去更好。我跟你说喜剧，莒县40年前有一宗鬼案，震惊了整个南州。我看卷宗的时候，都让我毛骨悚然。这鬼案，除了我苏无名，无人可破。哎，哎，喜剧，要不我们同往？
0: 好，
1: 走。哼，
2: 薛环何在？
3: 师父，我可没有偷懒，早上起来已经练了一个时辰了，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
2: 即刻随我前往莒县赴任。
3: 啊
1: 啊，什么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
3: 是

0: 去！我又没惹他，为何这般对我？
1: 喜君啊，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就是因为你这封信，他卢凌风才得以重入仕途。若不是裴侍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0: 他卢凌风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攀了你这个高枝儿。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
1: 哎，此话说得对，公允且一针见血。怎么没见那俩？你昨日又喝多了。
2: 没听到好消息吧？卢凌风已赴任局限。局限？嗯，
3: 怎么？这局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啊，没有。
2: 哎呀，赶紧离开这鬼地方了，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哎呀，
1: 我的头啊！
2: 大爹。
4: 咱真走啊！不走，不走，等着得头病啊！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我跟你说。你忘了，咱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快走吧，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走吧。哎呀，我这头疼的厉害呀！哎呦，县令。 县令，县令，县令，嗯，什么事儿啊？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
1: 人呢？
4: 已入西厅理事，正在翻查卷宗。
1: 什么？
5: 竟直入西厅办案，岂有此理啊！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
6: 那不是以前吗？他就是做过宰相，他被贬到我这里。他也是个县尉呀。
7: 九安果然堆积如山，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
6: 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
7: 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已有10多名女子被害。

0: 都被割去头颅，你等就坐视案子，一再发生。
1: 前任县委在时，也带我们探查过，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且其在夜间作案，行踪飘忽不定，甚至有人说，是白发厉鬼害人，所以什么？
0: 前任县委说，若是人犯可抓，若是鬼，就没得抓了。哪有什么白发厉鬼，如此推卸之词，以后不许再说。
2: 是。
0: 我听说，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怎么不见卷宗啊？那起案子极其恐怖啊！
3: 况且已经过去了40年，您就别看了吧。
4: 那怎么行？案件未明，死者尚未昭雪，速速将卷宗拿与我看。
3: 是。
5: 雷县令，您来了，
3: 我可不得来嘛。新任县尉到任，不来拜见本县令，本县令。
5: 就只能来拜见他了。新任县尉卢林峰，见过县令。哎，既是新来上任，为何见也不见我，就直入西厅里事啊？
3: 西厅之中，陈案如山，我是新任县尉，负责刑狱缉捕之事，自当先入西厅才是啊。
6: 这么说，你是不懂做官的规矩了？规矩。后汉陈蕃上任，先拜高士，而后入官署。如今我卢林峰心到局限，先看卷宗，再拜见县令，有何不可？卢县尉刚上任，这查案断狱，真是开了我局限之新风啊！ 值得敬佩，值得敬佩。哎，县令，县令，县，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因本县公廨狭小，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最近正要修缮，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卢县尉，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告辞。
5: 据我所知，县里有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
7: 不稀罕，局限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倒是有，
5: 那就好。为官租房，尤非罕见。
7: 在长安与南州，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街，没想到这局限，皆都如此凋敝。
8: 这跟师傅没关系，师傅来只管捕贼就好了。

0: 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租一宅子，你这里抽多少钱？哎呦，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回公子是一个月的租金，这规矩啊，抽几十年了。哎呦，您看看，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没挑啊，和公蟹在一条街上，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
1: 这里还有达官贵人，哎呦呦！到这里来睡觉，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
2: 啊，中生堂花木葱翠，租价全程最低，每月只需300钱。300钱，
0: 这价格确实不高啊。
2: 哎，这位公子。 假钱迷惑了，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您最好还是看看别家吧。
0: 这众生堂不能住，
2: 我可不敢瞒您。以前呢，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搬走了。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

0: 不干净！哎，你又偷偷说什么呢？我们没跟你吵什么？
1: 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你们家宅子不干净，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
0: 你说清楚，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
1: 说清楚，你们家宅郎中他最清楚，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啊，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都不到后宅居住。你说他为什么？
0: 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
2: 哎呦，我这……你想干什么？
3: 我这……我这个人胆子大，就住中生堂。哎呦喂，这位公子，那可真是个凶宅呀！县里来抓人，他们都不敢进去。
4: 你的意思是，中生堂有鬼？
2: 没有，
0: 有我也不怕。秀环，数钱。
5: 将军的方子是真的有效。
0: 您这边请。
2: 看这个，嗯，是本师的吗？到了。
0: 这是众生堂的前堂，宅郎中平时在此坐馆行医，很少去后宅。咱们进院子走侧门，也不会挨管的事儿。您这边请。哎，这边。
2: 有人来住我了，这有鬼怕鬼的。
0: 真的吗？
2: 师傅，
0: 听见了。
2: 年轻人，你吃豹子胆了？这个院啊，就算官府抓贼，也没人敢进去搜啊。
0: 有鬼是吧？
2: 啊，
0: 什么样的鬼啊？您见过？他给你打过招呼没有？
2: 这，没有。
0: 去去去，你们家才有鬼呢。
2: 这，真是。
0: 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宅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最善于治跌打损伤，骨折的病人一看便好。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怎么可能不干净呢？哎，这宅郎中的舅舅，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
2: 对，正是老主人名讳。
6: 这是我们家宅郎中。小七，这二位主
7: 人，宅子有人租了。
6: 啊，宅郎中好，以后多有叨扰了。
7: 阁下怎么称呼？又作何营生？
6: 新任县尉卢林峰。
7: 原来是县尉。
6: 啊，卢县尉，宅良失礼了。
7: 哎，
6: 不必客套。
7: 县尉真要入住众生堂？
6: 当然，我钱都已经交了三个月了，此宅不但宽敞，又种有草木，卢某注定了。
0: 哎，你这后园里还有楼阁，看起来不小啊！不知我那300钱有没有一起租下？
6: 当然没有，后园荒芜，平时上着锁。
0: 啊，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6: 我再多付200钱，能否一同租下？我师徒练武用。
7: 不可不可，这阁楼啊，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现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

0: 你怎么把宅子租给了县尉主啊？
1: 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就没问他是谁。你就是个蠢货！哎，主人，其实县尉主不也挺好的吗？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
0: 还别说，这话也有些道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不到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1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

0: 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合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雪欢，你还是不是我徒弟了？
1: 不是，我刚刚真的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厉鬼向我飘过来。
0: 胡说！

0: 小环，你要实在是害怕，晚上就搬到我屋来同住。只不过为师晚上要把卷宗看完，尤其是40年前的那起碎尸案，所以恐怕打扰你休息。
1: 我不怕，可您一个人看碎尸案，多瘆得慌啊！我陪您一起吧。
2: 好，你陪我，为为师壮胆。

0: 子
1: 君，
2: 不错，三个字都认识，
1: 都念对了。这三个字啥意思？
2: 这就是四十年前被碎尸女子的名字。
1: 啊，是这样啊。
2: 此案惊恐，凶犯手段极为残忍。
1: 四十年过去了，凶犯肯定早就死了吧？
2: 是啊，但愿世间再无此等悲剧。

0: 小姐，晚上莫照镜子。
1: 你个臭丫头，还用得着你管我？
0: 我哪敢管小姐啊，我只是听人说晚上照镜子。
1: 说呀，如何，镜子里还能有鬼不成？

0: 这个挨千刀的祸害了我唯一的女儿啊，让为父可怎么活呀？我也不活，快放开，放开，放开我！从去年冬天到现在，这类案子县里有过多少起了？你们！ 你们都是废物！你说谁废物？你，小废物，还有你，你是大废物。今日你们就是打死我，我要骂你们是废物。这是新来的卢县尉，身为朝廷命官，拿着朝廷的俸禄，眼见局限多少女子惨死在淫贼的手里，这不是废物，这是什么？如何？
1: 奸杀害命，又割去头颅，手法与前十一起案子一样，当时同一凶犯作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昨日才到任，你不该骂我是废物。
0: 你若抓住凶手，我就不骂你是废物，不然。

0: 我一直追着你骂废物，
1: 7日为期，如何？
0: 好，我若抓到凶犯，我便给你跪下磕头赔罪。
1: 你不用磕头，将废物二字刻在一块石头上，你咽下去。
0: 好，
1: 你要是抓不到呢？刻有废物二字的石头，我咽下去。
0: 一言为定。
2: 求求公爷，冲我一回，我就晕倒了，求求这位大哥干死我！之前也有人说见过这个白发厉鬼，前任县委说的对呀，咱们真抓不着这个鬼。您刚才说的7日，太草率了。
3: 什么？7日？
2: 没错，抓不到，吃石头。
3: 吃石头，多没意思啊！何不直接辞官回南州？
2: 若当众吃石头，他不辞官，还有脸留在莒县吗？
3: 还真是啊！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2: 当然是好事了。若7日破案。
3: 他也就是个干活的，功劳当然是县令您的。若7日破不了案，那他便走人，再来个县委，一定是个守规矩、听您调遣的呀。等于说，咱们里外都不吃亏。
2: 对，
3: 好，就随本县令去西厅。
4: 7日求实了。你怕了？怕就回南州去。不是师傅，那丫鬟说，身穿红衣的白发厉鬼，就是我昨夜在众生堂院子里看见的。
1: 昨日你一路颠簸，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觉。
3: 不是幻觉，我真的看见了。住口！若再说见鬼，便是找打。
2: 哎呀，
3: 我听说泸县尉答应百姓7日结案，哎，这种事不要太当真，最多也就是失信于民嘛。
2: 自不能。
3: 绝不能，这就不好办了。若是7日内你没有抓住凶犯，我可就只能如实上报了。
5: 不必，娄某自当会辞官，何劳县令。
3: 好，那本县令就备下一桌丰盛的酒席，若破了案，则庆功；若案情未明嘛。
5: 全当是给县尉送行。
3: 鲁兄，7日后见。哎，师傅，若真是厉鬼害人，去哪儿抓呀？
2: 何须7日？我已经抓到了。
3: 什么？抓着了？不能吧？
6: 这才从西厅回来，鲁灵峰是神呐！
7: 说的是呢，龚县外贴出告示，只是还没见着凶犯。喂，这不会吧？害命12条的贼人抓到了，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这新县尉啊，有本事！12条人命真能抓着鬼啊？
6: 今日神出，凶犯将由监视重，还有一个时辰，我倒是要看看这贼人到底何等嘴脸。
8: 对，是谁？到底有没有？是，好，看怎么样？这。

1: 我们已经在城外寻找郡县，早已按照您的命令封锁了城门。
2: 师傅，
1: 我已派人送商者去看郎中了。
0: 好，罗旗长，
1: 薛环，
0: 各带四人，兵分三路，挨家挨户搜。
1: 遵命。
2: 是。
0: 薛环，刚才与那人交手时，他是人非鬼，此正是我徒立功之时。
1: 放心吧，师傅。
3: 可有贼人进了你家门？
4: 没人进来啊！
3: 房门锁好。哎。

0: 你往哪里跑？师父，徒儿无能，让那贼人给跑了。我都听说了，说是横刀有刃，他就跑不了了。起来吧。 师父，请允许我宝刀开刃。那可不行，你还小，心神未定，刀开了刃，你浑身就会被杀气所染，那就不好了。起来吧。
1: 师父，
0: 好了，今日我徒勇猛，为师甚是欣慰。
1: 卢县尉，
0: 老人家好。那来点吧，刚才啊，好了，来。师父，今日虽未能抓到凶犯，但局县的百姓对您的看法好像变了。其实自从到了南州，尤其这次来到局县，我发现这天下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以前我觉得。 大唐境内处处歌舞升平，百姓过得富足。其实是，我远不知民间的疾苦啊，还口口声声说心系社稷，简直可笑。就拿这局县来说，瘴气严重，头病流行，民生凋敝，贫困者十有八九，百姓活得苦啊。县尉虽小，但自有重任。
2: 真该为百姓多做些事啊！有您这样的师傅，是我薛桓莫大的运气。
3: 您看看这，走，哎，好好。后边什么？
4: 陆县尉，
3: 行了，走吧。

0: 师傅，您是不是在想，若我家小姐在，一定能画得更像。
1: 是啊。
0: 那我这就捎信，让她来局县帮您。
1: 不是，县尉，这画像画的虽然不太像，但见过那贼人的兄弟，少说也有八九个，他差事也别想逃出局县。
2: 辛苦诸位兄弟，天黑之后全城再搜索一遍，不怕打草惊蛇。
1: 明白。

0: 陆县尉，您这是？
1: 翟良，你怎么在这儿？
0: 最近患头病的百姓多，刚忙完，方才去药库查看了一下草药。
1: 查看草药？啊。
0: 不带伙计，也不提盏灯笼。
1: 伙计先回去了，在库房我掌了灯。
0: 离开时吹了，今晚月色明亮，用不着提灯笼。
1: 没打扰您吧？你这后园不小，阁楼也不小，除了做药库，就没住人？
0: 没有，从没住过。这宅子是你舅舅留给你的，你又再次坐馆行医，为什么不索性住在这儿？啊，我主要是怕住在这儿，时常会想起舅舅，所以宁愿租出去。 省了追思的烦恼，卢县尉，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1: 请便。
0: 哦，此宅闲置已久，很多无主的猫栖身于此，时间长了便生出许多野性，但愿不会惊了县尉。

0: 这是什么？县城让我给您送来的，说最近要催缴赋税。师傅，叶县城还说，龙王庙漏雨了，要您带人去修缮，还有城外的堤坝需要加固，灌溉农田的水渠需要挖掘。
1: 金山案尚未查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哪有功夫干这些啊？
2: 我也是这么回的，可叶县城说。
3: 这些全都是您的活。县城还说，查案重要，但催缴赋税更不能耽误。要是完不成，便是财不配位，知而不做，便是渎职。叫他过来见我。
4: 卢县尉，好大的脾气呀！
3: 啊，
4: 不必叫叶县城了。卢县尉忙于查案，我很清楚。
3: 可这些也是县尉的职责所在呀。
4: 你推却不做，难道有本县令来做？不合适呀！是不合适，我做便是。卢县尉，我就说您把县令得罪了吧？要不追去认个错？
3: 我何错之有？
4: 那您。 真的去做那些事，不抓凶犯了？哎呦，那到时候岂不是要吃石头？
1: 有老七长在，还有我爱徒薛环，怎么可能抓不到凶犯？这样，来，
4: 啊，
1: 你负责。

0: 义兄，怎么样？有消息吗？什么消息？局限的消息啊！哦，你让我打听卢凌峰在局限怎么样了？啊，我一忙给忘了。义兄，你这……义兄，你别逗我！你快说！
1: 卢凌峰这两日忙，比我都忙，修堤坝、开水渠，还要收赋税啊！
2: 不是说他刚一上任，局限就发生了命案吗？他身为县尉，不用断案缉凶吗？
3: 是啊，这各中缘由我也不清楚。听局县回来的人说，那卢凌峰急得脑袋疼啊。不过你放心，这头几啊，在这个局县很普遍，应无大碍。赵嫂，
4: 哎，好。
3: 翟郎中啊。 先吃三日药，再来找我刑侦。哎，
4: 谢过翟郎。
3: 谢谢。记住了，无论多忙，这行医日志不可缺。上面一定要记清楚每日来我们这里的病人，以及病人的症状，还有所开的药方。是。
5: 请，主任，住在后面的卢县尉来了。
3: 啊，卢县尉，哎，
5: 翟郎中啊，我头最近疼得厉害，快帮我扎针吧。卢县尉，那边还有好几个人等着，针室里也有人刚入了针，这
3: 我针疼得厉害，要不去我屋里帮我扎？
5: 这不合适啊，要不去后园的阁楼给我扎？ 那不是你那药库吗？闻着药味儿，我能好得快点儿。
6: 那您随我来。诸位，这位是咱们局县新来的县尉，可否行个方便？听说县尉有7日之约，这就到日子了。县尉先扎，头不疼了好去抓凶手。对对对，免得呀吃石头。
7: 局县百姓待我真好啊。

0: 哎，翟郎中，你给别人占那么多针，却为何糊弄我？难道不给你诊钱吗？
1: 您这就是上火，跟他们的头病不一样。不过，你要是在莒县住上个十年八年，或许啊，就会跟他们一样了。哦，
0: 我入城那日看到有人搬离，也说是怕得头病。
1: 是啊，莒县百姓的头病皆由瘴气所致。
0: 但瘴气难除，所以只能从疗法上入手。能治好多少？
2: 30多能痊愈，30多靠吃药和针灸能维持，剩下的30则不治。
3: 这么多人不治啊！
1: 要不是我舅舅创此针灸疗法，每年死于头病的岂止这些？
2: 哎，说起孟老郎中啊。
1: 那真是仪态名医啊！我年轻时候上山砍柴，摔断了腿，多亏了他给我接上了，不然我岂能走着来这众生堂啊？
0: 我舅舅所住的古今，整个南州的郎中人手一卷，听说洛阳长安那边也是风靡，只可惜针灸之术、治疗头病的术还没有写完，他老人家就于去年过世了。
4: 了不起啊，翟郎中，那日你说后园阁楼是孟老在世时著书炼药的地方，可否带我去看看，拜祭一下大老人家？
1: 哎，那可不行，卢县尉公务缠身，不敢劳您大驾。

0: 师傅，您的头还疼吗？
1: 斋郎中的针灸还真厉害，一点都不疼了。
0: 那你也早点睡吧。
1: 睡不着，我要再把这份卷宗看一遍。你先睡吧。

0: 师傅。师傅。
1: 天亮了。
0: 师傅，您怎么了？
1: 昨夜见鬼，惊恐至此。
0: 啊！这里真有鬼，师傅您都看见了。
1: 我想了一夜，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鬼，就是因为人在面临未知时会害怕，害怕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为师惭愧，虽自幼习武，也曾官居金吾卫中郎将，却免不了在特定情境下心生恐惧。昨夜便是如此。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七日已到，随为师去抓鬼。这几日，我虽在城里城外忙杂活，可各位兄弟没有闲着。卢林峰，谢过了。老系长，城门守得可严？
2: 严，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没放出去过。
3: 与贼人交过手的几位兄弟轮班值宿，又有画像，谅他根本不敢靠近城门。
1: 城中巡防，可曾停过？
3: 没有。
4: 我与老旗长各带一队人马，将整个县城都翻了好几遍，一直都没停过。
1: 如此说来，那凶犯已被我瓮中捉鳖。
3: 他在哪儿？
1: 众生堂后园。
3: 陆县尉，您不会是要带我们去众生堂抓？
2: 县尉，人我们敢抓，鬼我们可不敢抓呀。
1: 我就住在众生堂，那里说真是有厉鬼的话，我和我徒弟还有命哉？午时将至，那时候是一天之中阳气最旺的时候，烈日之下，一般的鬼啊，也就会晒成这么一点。

0: 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
1: 这是要干什么？先把这个宅郎中拿下，莫让他叫喊，给熊范通风报信。
2: 是。
3: 哎，
1: 许你们敲锣，不许我叫喊，我放开我，放开我，不要进去，不要进去。
3: 这儿没有人呢。
1: 不要急，这药库里有机关密道。 专为贼人行方便，故而才拿了宅粮。听见没有？密道就在这后面，给我把暗门撞开！
4: 是。
5: 县尉，这门东牢的坟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所以才会有人借此装神弄鬼。

0: 让翟郎中说话。畜生，竟然是你！你这个畜生，畜生！
1: 你认识啊？
0: 这畜生，就算把他的皮扒了，我也认识。他叫梁三奇，本就是个盗贼，偷盗时腰、腿、脚腕子全都摔折了，是我舅舅帮他医好的，如今却假扮鬼魂在此作恶。
1: 令人以为众生堂闹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东西，我看来你不是他的同伙。何来同伙之说？卢县尉，我这……先前你不带我来这后园，我就对你有所怀疑。直到我看见孟东老的坟，我才明白，你怕的是。 在这阁楼里建坟被我发现，梁三奇，孟东老的坟就在里面，你就不怕他的鬼魂从坟墓里跑出来找你算账吗？
2: 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
0: 被你害的那些人，人头何在？
2: 这个。 不能告诉你，大胆恶贼，放肆！
3: 那十二女子的确为我所害，我认。但是你们想拉我游街示众，你们做不到。
4: 劫匪，他自己找死，怪不得你。快抓住他！就是他，抓住了！怎么样？好像抓住凶手了。之前一直藏在阁楼里边扮鬼，射在里边。走！走！走！走！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就是他，就是他把我给迷晕的，把小师姐害了。畜生，畜生，还我女儿！这些都是死者的至亲，怕是拦不住啊！师父，这恶贼杀害了那么多女子，换做我是死者的家人，我也会这样。
2: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今日正好是第七日，凶犯已经被正法。卢向威，你为我女儿报了仇，这块石头我吞得心甘情愿。
3: 那只是赌气的话，何必当真？

0: 那怎么能行？全局县的人都知道你我的赌约，如果我不兑现，以后我怎么有脸做人呢？更何况，您那日刚刚到任，我便说您是废物，您是朝廷命官，我却以下犯上，当受此惩罚。何来以下犯上？如不是兄台激我，恐怕我不会这么快抓住凶犯。再说了。 这么大块石头，你吞得下去吗？如今凶犯已自行了断，可是死者的头颅还下落不明。我陆烈风愧对大家。哎呦，我怎么也说呀？这块石头我就留下了，带在身边，激励自己，一辈子不做废物。贼人虽毙。 但我等不可懈怠，尽快还死者全尸。
1: 是，我替死去的孙女儿拜谢卢县尉，
2: 我替内。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

0: 价150,000，平时200,000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0,000。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

0: 水烫土法，就是把旧土装进一个结实的容器里，烧好滚烫的开水浇在土上，可以一边浇一边用棍子搅拌，让热气均匀穿透每一粒土。操作时务必小心，防止烫伤。等土凉透后，把多余的水分沥掉，摊开晾干就可以用了。
1: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零成本，操作简单，不用等晴天。缺点是一次处理的量有限，而且会把土壤中的有益菌也一并杀死，所以土晾凉后建议拌入少量的 EM 菌来调节土壤。如果旧土量比较大，那就可以考虑使用第二种生石灰处理法。比如像辣椒这个大大的种植箱，土量就很多，我们需要先把植株和里面的杂物清理干净再进行操作。
0: 在操作前，我们需要先戴好口罩和手套，做好防护工作。先把盆中的植株、残根和杂物清理掉，然后把土壤彻底翻松。翻松后，按照每平方米土加50到100克生石灰的比例，均匀撒播在土面上，并反复翻拌，让生石灰和土壤充分混合。拌好后，用喷壶喷水至微润状态即可。生石灰遇水会放热，同时产生强碱性环境，能有效杀灭病菌、虫卵和杂草的种子。最后盖上塑料膜，焖上一周左右。
1: 焖完揭膜之后，我们需要把土摊开晾晒几天，等土完全干透、气味散尽就可以用了。但是这种
2: 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0: 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近期受到东风气流影响，我区多阵雨或雷雨，局地短时雨量大，叠加前期强降水，可能诱发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大伙儿要注意防范了。24号开始起伏高有所加强，多云加午后局地雷阵雨的模式回归，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夜里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半夜前局部会有短时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24号到26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摄氏度指数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6到33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6到33度。凌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7到33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6到33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6到33度。林浦阴转阵雨，26到33度。瓜沥阴转阵雨，27到33度。净化阴转阵雨，26到33度。濮阳阴转阵雨，26到33度。岱村阴转阵雨，26到33度。楼塔阴转阵雨，25到33度。和上阴转阵雨，26到33度。南阳阴转阵雨，27到33度。弋桥阴转阵雨，26到33度。弋农阴转阵雨，27到33度。晋江阴转阵雨，27到33度。党湾阴转阵雨，27到33度。所前阴转阵雨，26到33度。衙前阴转阵雨，27到33度。城区阴转阵雨，26到33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0: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
5: 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

0: 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0: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2: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0: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牵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3: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

0: 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1: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2: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添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新增11家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235家。
1: 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在萧山启幕。
2: 师资跨校区共享，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萧山区区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名单正式出炉，全区共有11家企业新进上榜，同时有5家企业因监测不合格予以淘汰，实现龙头企业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截至目前，萧山区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235家，其中市级及以上136家，现代农业产业方阵持续发展壮大。上午，记者来到林浦镇的浙江清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地内标准化大棚整齐连片，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全部就位，各类大型农机装备有序停放，现代化粮食生产场景扑面而来。作为深耕林浦本土的农业经营主体，清境农业专注粮食规模化种植、工厂化育秧、粮食烘干以及农机社会化服务。公司负责人沈飞军表示，获评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既是一份肯定，更是全新的发展起点。企业此前主要深耕自有基地建设，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农事服务中心运营模式，进一步拓宽服务辐射面，助推区域粮食生产

0: 向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方向迈进。
1: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龙头定位，向外延伸服务链条，持续引进、更新现代农业设备，推广绿色低碳种植模式，不断提升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同时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与周边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深化合作，把成熟的种植技术、农机资源共享出去，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
0: 此次入选的还有落户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道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科学育种、智慧育苗、数字化种植、农产品质量追溯、智慧农事管理、农业园区运营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服务企业。企业坚持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汇聚国内外科研平台与育种专家力量，把前沿技术同传统育种手段有机结合，攻坚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种育种研发，逐步构建育繁推一体化、商业化发展路径，着力破解育种领域技术痛点，稳步推动育种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
2: 成为萧山区农业龙头企业之后，我们公司也将积极响应上级政府的号召，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优化科创加农创的产业闭环，为萧山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企业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本次新晋区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布临浦、濮阳、瓜沥、崖前、晋江等多个镇街，产业业态丰富，覆盖规模化种养、农产品流通、种业创新研发、食材供应链等多个赛道，各主体特色鲜明，优势互补。近年来，我区持续坐实农业龙头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搭建起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阶梯式成长体系。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强化龙头企业的培育与精准服务，引导企业延伸农业全产业链链条，充分发挥龙头主体示范带动效应，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在现代农业的沃土上不断孕育共同富裕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3: 为期三天的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21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省领导邱启文、刘鑫、王昭、陈晴苍，区领导李军、秦建云出席。
4: 现场，与会领导为浙江省第二届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代表颁奖。作为五个一等奖中民企成果，万象一二三股份公司技术负责人韩笑牵头的超高功率宽温域多元电芯技术，成功攻克锂电池极致功率、宽温性能与循环耐用的不可能三角。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全球60%F1 车队。
5: 它的这个高功率，充电的话能达到50C 以上，放电的话能够做到150C 以上，所以说这个 F1 车队，大部分的话5%以上用都是我们这个电芯。
4: 此外，万象一二三股份公司职工苏敏、杭州凯美模具有限公司职工杨邦伟获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现场同时开展了大国工匠与省内企业结对活动。大国工匠按照对应的产业领域组成5支服务队，赴浙江开展助企服务。其中，我区的金益建设集团、仙林三维两家企业参与结对。本届活动以创新创造20载、匠心筑梦新征程为主题，设置创新成果、创新人才、创新生态三大交流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交流职工创新矩阵，通过大国工匠对话新生代、创新成果路演等形式促进经验共享，通过接榜挂帅、成果激励等机制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活动还紧扣我省 415X 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产业，设置7大主题交流区，着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报道。
0: 我区积极响应浙江省15-5家庭教育发展规划要求，昨天下午举行遇见光家庭教育个人工作室成立仪式暨家庭教育指导队伍赋能活动。按照规划要求，区妇联结合遇见光家庭教育先行先试工作成效，在城乡北干、蜀山、新塘、文彦、宁伟、迎峰7个城区街道，对应建立遇见光家庭教育专属主理人，定点

0: 扎根对应社区，落实个案辅导加团体赋能融合服务、隐私安全保护、高危转介联动、个案回访复盘、典型经验推广等机制，切实提升基层家庭教育专业指导、家庭矛盾纠纷化解、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等工作实效。在区妇联指导下，家庭教育学会精心组织三支家庭教育指导队伍，明确岗位职责、工作内容与服务标准。目前三支队伍人员已经达到近百人。活动现场还进行了郁显光家庭教育个人工作室主理人社区结对共建仪式、先进发言和交流分享。本台记者报道。
1: 新学期临近，教师们也提前进入开学模式。近年来，萧山通过集团化办学、师资跨校交流等方式，推动优秀教师、优质课程和教研资源在校际间流动，以师资共享带动教师共同成长，让更多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中午，记者在高桥小学南江校区看到新入职教师正在进行模拟课堂教学比赛，几位资深教师进行现场点评指导。高桥小学实行师资统一配置，教师根据教学和学科发展需要跨校区交流任教。2022年，英语教研组长陈江丽从文源校区来到南江校区，除了日常教学，也把文源校区开展多年的英语特色活动带到了这里。
2: 原来呢，在我们的老校区文源校区，我们有一些英语的一些传统的品牌活动，像英语的学术素养月是我们那边的一个传统活动，同学们会参加一些像课本剧的表演啦、英语歌谣的演唱啦，还有书写的比拼啦。那我们到了南江校区之后呢，也把这些活动移植到了南江校区这里来，那我们的南江校区的同学也能够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
1: 优秀的师资流动不仅带来了成熟的课程和教学活动，也带动了青年教师成长。两个校区定期开展联合教研，通过课堂展示、说课交流等形式共享教学经验，让骨干教师在备课、课堂教学、教学比赛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
3: 资深教师跨校区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课程理念，比如说是关于类似于阅读的阅读活动，还有像阅读节当中的阅读情景剧等，还有像我们还倡导了我们开展一些阅读相关的活动，像阅读的制作阅读手账啊等等等等，给我们带来了语文阅读方面的思考。
1: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目前我区通过南部共赴行动开展片区间师资交流，同时推动同一教育集团教师跨校区交流，让优质师资在校际间流动共享。本台记者报道。
0: 提起尿毒症，很多人会联想到熬夜劳累，却忽略了最常见、最隐蔽的致病元凶——糖尿病。近日，区中医院接诊了一个病例，家族中先后有五人确诊尿毒症，而追溯患者根源，五人均患有二型糖尿病。前段时间，李阿姨来到区中医院就诊，她说自己这几天特别疲劳，全身浮肿，导致晚上睡觉不能躺平，严重影响睡眠。同时因为鞋子穿不上，走路也很困难。李阿姨患有十几年的糖尿病，是肾内科的老病人了。医生检查后确诊，她患有中末期肾病，需长期规律血液透析治疗。诊间，李阿姨还提及自己家族中妈妈、哥哥、姐姐和侄女儿都因尿毒症接受过血液透析治疗。
4: 这糖尿病它其中啊，大概有20%-40%的人，他会并发我们这个肾脏的一个并发症的。这个糖尿病它是具有这个家族聚集性啊，然后有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它其实也除了一个受到我们基因的影响之外呢，它和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啊，然后这些后天的这个环境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它相同体质的人群，然后它相同的生活习惯，它可能更容易导致它出现相同的疾病吧。
0: 大众普遍认为熬夜、乱吃药、肾炎是尿毒症的主要诱因，但临床数据显示，如今新增的透析患者中，糖尿病肾病占比最高。糖尿病伤肾过程极具隐蔽性，早期患者几乎没有明显痛感和不适，仅会出现微量蛋白尿。医生建议糖尿病患者务必定期检查血糖，定期复查尿常规、肾功能等。
4: 从2018年、2019年开始，

0: 我们这个年轻人群就开始比较多起来了。我们这里最年轻的是20多岁的在做血透的，最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尿常规，就是尿常规里边有一个蛋白尿，还有一个血尿。我们一般这个蛋白尿有加检的话，现在我们的体检中心都会预警。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日前，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正式推出5大类实战验证场景，包括多场景灭火、受限空间与地下救援、特种破拆与高空救援、水域救援与排涝、危化与特殊环境处置，覆盖了应急管理领域最核心的高频高风险灾害类型。这些场景将面向全国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应急装备、新材料、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开放，提供真场景、真场地、真验证的中式环境，推动技术产品在实战中检验，在检验中迭代，在迭代中成熟。
3: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家公司过来测试的，机器口啊、灭火毯啊这些装备都是比较新颖的。我们如果有需要，第一时间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可以把设备拿过来测试以后，如果数据都满符合我们的要求了，我们能更快的、更方便的来运用到我们实战当中。
2: 本台记者报道。暑假接近尾声，湖滨花园社区暑托班的小朋友抓住假期尾巴，正在参加花式体能训练。上午10点，在老师的带领下，小学段的孩子在玩趣味竞速游戏，学前段的孩子则在老师的带领下拍皮球、套圈等。
4: 因为这个暑托班可以给我们辅导作业，然后能让我们自己写作业，这样可以让我们劳逸结合，还可以多往户外运动这样。
2: 不同于传统单一的体育课，暑托班全新打造花式体适能课程，包括趣味障碍闯关、平衡协调训练、集体趣味竞速、轻机械体能游戏等多种运动形式。彩色障碍物、软质跨栏、套圈等趣味教具轮番登场，老师们把耐力、力量、灵敏、协调等体能训练要点全部融入游戏环节，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目前，这里的孩子除了每天完成暑假作业，都会进行不少于30分钟的体能锻炼。本台记者报道。
1: 日前，南阳街道物理村举行“者山物理志”首发仪式，村志共60多万字，编纂团队历时8年深耕细作而成。村志的面世。

0: 训练要点全部融入游戏环节，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目前这里的孩子除了每天完成暑假作业，都会进行不少于30分钟的体能锻炼。本台记者报道。
1: 日前，南阳街道物理村举行折扇物理志首发仪式，村志共60多万字，编纂团队历时8年深耕细作而成。村志的面试

0: 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
2: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是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是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吓得也不敢睡觉啊！那可不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好，好，好，我告诉你，他是我师兄，行了吧？若是没来这局限也就罢了。
1: 既来了，还进了他的众生堂，这再不给他上个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2: 老费啊，这孟东老，他埋的可远了，好几十里山路呢。
1: 要不，等我们探破了碎尸案，再带你去。
0: 哎呀，不行，
2: 就这么定了，血环十大体，
3: 老费。
1: 碎尸案我可和县令定下了7日之约，你也不想看我丢了官职吧？
0: 不是，哎呀，我又不要你们带我去，我自己去就行了。只要告诉我他埋在哪儿。
1: 局限西北，40里外的寿山。孟东老师当地名医，你去那儿打听打听，没人不知道。
0: 好。
1: 好你个
2: 薛环，编瞎话张嘴就来啊！
1: 那我把他追回来，实情相告。
2: 不可，喜君小姐就住在众生堂，要是让她知道坟就建在阁楼中，她肯定会被吓着的。

0: 卢县尉，你们回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
1: 怎么了？裴小姐乃其人也，
2: 她画出来了。
3: 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我把这四张画放在一起，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
1: 比如兽，兽有罗锅。你怎么知道？
3: 师傅又找到几个曾见过可疑人的，他怀疑是同一个人，扮成了不同的样子，将四个尸包分别放在了四个寺院里面。我跟卢县尉想的一样，故将四人描绘的合在一起，选共同点，又画了一张。
2: 这个人有些面熟，我好像见过。我也觉得似曾相识。哎呀，就是想不起来了。
4: 畜生，给我站住！
5: 连四爷孟老怪的坟都不知道在哪儿，我替他教训你这个废物。
4: 老费，你打我干什么啊？
5: 打你？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混蛋。
2: 还有白跑了几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走断了，我还得打你？哎，别打了，老费，是我的意思。嗯，你的意思？请勿聊啊，老费，
5: 太不像话了。
2: 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喝口水。
5: 我喝酒。哎。
2: 怎么了，老费？
5: 谢娟，这是你画的？
1: 是啊。你怎么知道我思念师兄心切，你就帮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了？
2: 你说什么？你说这画上之人是孟东老？
5: 没错，虽然几十年不见，但是孟老怪要是活到今天，肯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1: 哦，我想起来了，刚才觉得面熟，原来。
2: 就像孟老郎中啊！
5: 对，那日抓住歹人后，我也进过阁楼，这与坟后的画像十分相像。
3: 坟？
5: 孟老怪的坟在哪儿？

0: 师父，好你个孟东老，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他就是个混账，他竟然让师父给他守灵。
1: 这是药王孙思邈的雕像，
2: 正是恩师。
0: 你是孙思邈的弟子，
2: 那还有假？师父生前。 收了十三个徒弟，我别号费十三，可不是什么家族排行十三，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排行。
1: 他原名不叫孟东老，而叫孟东晓，因为他少年白头，所以师兄弟们都戏称他东老。 他索性把名字给改了，可是我只管他叫孟老怪，因为他确实是个怪才，甚至都有点邪性。怎么个邪性法？当时师父寻百药，这个孟东老专门负责捉蝎子和大蜈蚣。说来也奇怪，那些个毒物，只要一见到他，就吓得一动不动。他特立独行。 不惜与人言谈，所以人缘很差，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师弟跟他走得稍微亲近一点。这孟东老回到这穷乡僻壤的局限，也算是不得志吧。他不回局限能怎么样？他是被驱逐出师门的。
3: 这又是为何？
1: 他做的那些事儿触怒了师父。
3: 什么事？
1: 师兄，不说也罢。你必须说，此事关系重大。为了了解人体经络，他盗墓取尸，这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师父没有把他交到官府，这就已经算是格外施恩了。因为是我告诉师父的，这事儿他记了我的仇。 所以我就想着，在有生之年能够见着他，当面把这事儿说开了。可谁曾想，他早死了。他也养猫？对，别看这老小子平时心神冷酷，可唯独对猫，他是极为呵护。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坟旁边有几只猫，都是什么颜色？
3: 有一只黑的，好像还有一只黄色的，一只
4: 黄白相间，一只纯白的。验尸的时候发现了五根猫毛，三黄一黑一白。
3: 此地确实阴气很重，不得住人。你等，搬回仙榭去住。
4: 为什么？我不怕。
3: 赶紧收拾东西搬走。雪花。 跟着你家小姐，要寸步不离。
4: 是。

0: 师傅，小姐给您送饭来了。你不让我们住在这儿，却自己守了一夜，又是何故？
1: 这一夜，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梁三起自杀，是为了替人隐瞒秘密，而这个人，应该就是孟东老。我决定。
2: 开棺！什么？楼里见坟？怎么可能？卢县尉弄错了吧？
3: 此番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可事实就是如此。开棺并非小事，故特请县令允许，
1: 并且我还怀疑孟东老没死，这极有可能就是碎尸案的真凶。
3: 极有可能？ 就并非是板上钉钉嘛！像这种又违律治良俗的事，可要谨慎啊！况且，众生堂所在的那条街在莒县属最繁华的，现在如果让人知道宅子里有座坟，那整条街还不转眼就荒凉了吗？此事传扬出去，本县令官运何在？是啊。
2: 卢凌风，卢贤弟，我求求你了，这件事如果闹大了，我恐怕是真的要丢官了。
3: 若孟东老之坟无鬼，我卢凌风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若县令执意阻止开棺，我就只能与你去南州刺史面前理论。
1: 不是你，哎呀！
4: 不要吓到百姓，哎，最好也不要把消息传出去。卢贤弟，还要想个万全之策呀！众生堂有猫妖作祟，官府捉妖，午时焚烧，为防邪灵弥散。 百姓暂避。
5: 猫妖，猫妖胆子不知道，但这众生堂确实猫多。
6: 是啊，每日都能看到一群猫在那墙头上相互追逐。新来的卢县尉可真厉害，连猫妖都敢捉，可不想先前那些官。他那宅子进都不敢进，
5: 不可啊，不可啊！
6: 陆县尉，看在我舅舅给那么多人治过病的份上。 就保全了这个坟吧。
5: 让开，
6: 县令已准开坟，若再阻拦，
5: 横刀无情。卢县尉，是本县令，卢县尉，不可呀，不可呀。

0: 若我舅舅在里边，我必搞得你身败名裂。
1: 你再想想，孟老怪确实怪，但也许他真的死了呢。
2: 费英俊，
1: 叫谁呢？
2: 此事不可动摇军心。
1: 卢凌风，相信自己。卢县尉，孟无妖已诛灭。哎哎，你们刚才烧的是什么呀？啊，回县令，是拿稻草制作的巨型猫状物，烧起来烟火不小呢。哦。
3: 好，开棺。

1: 陆亦峰，你不得好死！陆先辈，你不是说里面没人吗？
2: 师兄，洛阳一别，再见面，竟是阴阳两隔。
1: 这不是孟老怪，张飞，何出此言？
2: 这就是一具骨头架子而已，死人化作白骨，岂是这个样子？而且，这分明是一个身体修长的女子骨架。 跟着孟老怪学医多年，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0: 这的确是女子。

这栋废弃多年的房子里，似有洞口，在前面，就在这儿。

0: 如此大胆，局县县尉卢凌风，哼，还是来了，知道回来，没想到来得这么早，这么快。孟老怪，你真的还活着？
1: 飞石三，你也来看我了？你忘了？你忘了当年师父为何将你驱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何还要如此执迷不悟？哼，几十年前你就对不起我，如今到了局县，还想来教训我？你不该跪下来，给我这个师兄认错，啊！
0: 什么师兄？你这凶犯，没有资格教训别人。季师公，别理他。孟东了，这些头颅应该是梁三起给你送来的吧？<笑>这个梁三起，我还以为伺候我老头一年腻了跑了，原来落在你手里了。
2: 师父，你料事如神，果然另有密道。这个暗道是梁三起给你送吃送喝，还有送头颅的吧？你
0: 猜对了，医者父母也。我对梁三起有再造之恩，他对我忠心耿耿。你不配称医，
2: 医者应悬壶济世，有仁爱之心，而你枉杀无辜，如此狠毒。
1: 你会下十八层地狱的！小丫头片子，你不觉得我这个暗示就是地狱吗？为了救千万人，我一人已先下地狱，疯了！师父竟然教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你就是个疯子！
3: 孟东楼，40年前，只有17岁的管子君。

0: 碎尸惨死于你手。是，那姑娘如花似玉。
1: 你为何碎尸？我要留下完整的骨架，探研医术，铸血古经，以救众人。40年了，我每日都给她烧香。如今啊，我把她装在了我的棺材里。 就是替众生感激他。半年前，为了专心攻破头病，我服下了自制的药，可暂避气息，7日后复生。我这个外甥还算孝顺，真把我埋在了这阁楼当中。
2: 那面前的这副尸骨，应该就是慧娘的吧？
1: 是，梁三吉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可他是个色鬼，只知道找那些美貌的女子。我要的是有头病的，他找他，我一个都不满意。幸好，他来了。那日我饿极了。 从通道上去，潜回众生堂，想在药库里猫到天黑，再出去找吃的，没想到。

0: 我想通过他，一定会找到治好投机的方法。我会完成我的头痛书，让他千古流传。
1: 丢弃石宝与寺院，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你们这两个当官的。 给你们个造福百姓的机会，不都是秋后问斩吗？你们就把这儿改成个牢狱，每天随便给我点吃的。明年秋天，我定可完成头痛书。到那时候，你们就给我孟东老建一尊庙，牌匾写上“在世华佗”。

0: 你们觉得我不配有庙？我告诉你们，千年后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于我的著作，谁会在乎我曾经是个人民犯？
1: 你罪大恶极，恐怕等

0: 翟良为孟冬老收了尸。
1: 是我在上报这里的部门中立陈孟冬老罪大恶极，当从速处决。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0: 你怀疑自己做错了？
1: 我在想，若是苏明，他最终会如何选择？

0: 也该走了，都待了一个多月了。义兄一个人在南州，姬时公跟薛环都不能回去，只有我回去了。
1: 老费如何不？

0: 局限既无好酒，也没有像老少相携那样的佳肴。这一个月，机师公在忙什么？你不知道？嗯，好多了，药不能停，连吃三日，针灸还要接着扎。
1: 隔日一次，你先到隔壁针室等着，我一会儿亲自给你扎针。
2: 多谢神医了，哎，多谢神医，
1: 范神医，范神医，范神医，
0: 你怎么来了？回刀呢？
1: 我爹全好了，今天连续宰了三头猪，这会儿正要去吃请呢。
0: 喝酒？啊，喝酒，他怎么不叫上我呀？
3: 就是让我来请您的，请客的这位呀，也是您给治好的头病，啊，还有这个，我爹让我给您的，新鲜，一会儿您一定要多吃点啊。
4: 我肯定会的。
5: 师傅，您喝尽兴，晚上我和小七一起去接你。行行行，
4: 慢点啊，走走走，慢点啊，行。
3: 多谢费医师，不敢当，不敢当。区区小事儿，不值一提呀，弄这么一个匾，这不太好吧？我二人的头病都犯了好几年了，半个月您就给医好了，您就是在世华佗呀！
6: 我是匾郡郎中啊。
7: 您就把匾收下吧，收下，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费英俊，这个名字听着真别扭。
8: 可以想象，年轻时候的机师公长得一定配得上这个名字。
7: 没想到这个混迹于长安鬼市的费机师，竟是药王弟子。
8: 更没想到他会跟着我南下，并且治好局限百姓的头疾。这世上的缘分之妙啊，妙不可言。
9: 好像陪你一起南下的，不止机师公一个人吧？缘分确实妙不可言，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8: 比如今天，
7: 今天，
8: 瞧把你吓的！今天是我的生日。

0: 能送我到这儿了。
1: 前面都是官道了，近来凶顽扫除，乾坤又一来了，小姐定会平安无恙。
0: 有中郎将相随，自是平安无恙。
1: 我刚才想说，我只能送到这儿。
0: 人是只能送到这儿了，但若心能一路相随，我自平安无恙。
2: 将

0: 鱼。
1: 雷县令，叶县城，有何急事？
2: 陆县尉，你还是自己看看吧。

0: 为何罢黜我官职？
1: 这上面都写着，以猫妖之术蛊惑百姓，
0: 是何人告的刁状？熊策使在信里也没有写的太清楚，但好像并不是有人告状，而是。

0: 局限这两个月，雷某受益匪浅，由衷敬佩。今后雷某为官一日，必为民做事。卢兄，你正直无私，智勇双全，今日虽被罢官，但终有柳暗花明之时。
1: 卢县尉，就此别过。
2: 卢县尉对我局限有恩，我等拜别。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整株植物都会枯萎。我们就先来处理介壳虫。
1: 第一步，隔离。先把长了介壳虫的这盆太阳花和其他植物分开摆放，防止虫害扩散。第二步，物理清除。用棉签蘸75%浓度的医用酒精，把肉眼可见的介壳虫一个一个擦掉。介壳虫表面有一层蜡质，酒精能溶解蜡质，破坏它的保护层，效果很好。这个方法适合少量虫害，操作简单。
0: 第三步，喷药。如果虫害比较严重，可以用对应的药剂按说明书喷洒，重点喷在叶片的背面和叶叶处，7天喷一次，连续2到3次。第四步，后期观察。喷药后不要放松警惕，每隔2-3天检查一次叶片背面，看看有没有新的虫卵孵化出来，如果有就再补喷一次。介壳虫喜欢闷热不通风的环境，最近啊天气潮湿，而且我们播种太阳花很密，这才导致了介壳虫的滋生，所以太阳花的建苗和分盆也十分重要。接下来我们就用健康的这盆太阳花来进行太阳花的分盆操作吧。
1: 太阳花播种太密时，苗会挤在一起抢光照抢养分，这时候就需要建苗或者分盆。如果只是想把多余的苗去掉，就用建苗法把弱小的斜歪的苗拔掉，让它们之间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0: 一般来说，太阳花的间距保持3到5厘米左右，开花以后效果会比较好。我们可以用分盆移栽法，让它们一盆变多盆。我们已经准备好几个空花盆和种植土，接下来就开始操作吧。
1: 第一步，浇透水。先把原花盆中的土壤浇透，这样处理时不容易伤到根系。第二步，托盆分株，把原土团从花盆中取出，轻轻抖掉根部的土，把小苗按照植株的大小分好类。第三步，装盆戳洞，把空花盆中加入陶粒和种植土并浇透水，在土中戳好间距3到5厘米左右的小洞。第四步，定植缓苗，把太阳花小苗分别种下，埋好土，再次少量浇水，放在散射光处缓苗2-3天，等它们适应了新环境，就可以逐渐增加光照，进行正常养护了。
0: 为了预防介壳虫，我们还可以挂一小块黄板。介壳虫有驱黄性，能起到一定的监测和诱杀作用。日常养护中，再配合保持通风，定期检查叶片背面，见干及时浇水，就能大大降低介壳虫爆发的风险。旧土处理完了，太阳花也安排妥当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百合。这盆亚洲百合甜蜜蜜的茎秆已经完全枯黄了，这是啊正常现象，说明地上部分的养分已经全部回流到种球里，种球进入了休眠状态，这时候就可以起球了。
2: 而驼神设有跋扈周礼，现在若不帮机施工喝上驼神酒，还要受他的指责，我真替你感。
3: 你们是什么人？如此下作，知道我是何人吗？
4: 你，死人！卢凌风，且慢，
5: 凭什么拦着我？哎呀，
3: 不能杀了他，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
5: 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6: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社实录。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3: 驼神社实录，
5: 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3: 卢凌风，我拦住他！

0: Allora, fa.
1: 多谢中郎将救命之恩。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慈氏的女儿，她应该是个江湖杀手。不管他了，还是说说你吧。 什么时候来的宁户？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此时怎知他不会武？哎，葛凌风，
2: 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
3: 金鸡得手，我无话可说。你们接着报。
4: 徒儿，转过身来。
3: 徒儿不敢，不是不敢，是不该。我出门的不是时候，小姐想你想的厉害，这好不容易还被我打扰了，循环该打。
4: 行了，师父命你转过身来，否则逐出师门。

0: 玄欢，为师不走了。刚才大战的巨驼累坏了，为师罚你现在去烧洗脚水去，解解乏。
1: 是，徒儿认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新增11家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235家。
1: 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在萧山启幕。
2: 师资跨校区共享，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萧山区区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名单正式出炉，全区共有11家企业新晋上榜，同时有5家企业因监测不合格予以淘汰，实现龙头企业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截至目前，萧山区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总量达235家，其中市级及以上136家，现代农业产业方阵持续发展壮大。上午，记者来到林浦镇的浙江清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地内标准化大棚整齐连片，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全部就位，各类大型农机装备有序停放，现代化粮食生产场景扑面而来。作为深耕林浦本土的农业经营主体，清境农业专注粮食规模化种植、工厂化育秧、粮食烘干以及农机社会化服务。公司负责人沈飞军表示，获评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既是一份肯定，更是全新的发展起点。企业此前主要深耕自有基地建设，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农事服务中心运营模式，进一步拓宽服务辐射面，助推区域粮食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方向迈进。
3: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龙头定位向

0: 外延伸服务链条，持续引进更新现代农业设备，推广绿色低碳种植模式，不断提升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同时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与周边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深化合作，把成熟的种植技术、农机资源共享出去，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
1: 此次入选的还有落户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道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科学育种、智慧育苗、数字化种植、农产品质量追溯、智慧农事管理、农业园区运营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服务企业。企业坚持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汇聚国内外科研平台与育种专家力量，把前沿技术同传统育种手段有机结合，攻坚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种育种研发，逐步构建育繁推一体化商业化发展路径，着力破解育种领域技术痛点，稳步推动育种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
2: 成为萧山区农业龙头企业之后，我们公司也将积极响应上级政府的号召，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优化科创加农创的产业闭环，为萧山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我们企业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本次新晋区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布临浦、濮阳、瓜沥、崖前、晋江等多个镇街，产业业态丰富，覆盖规模化种养、农产品流通、种业创新研发、食材供应链等多个赛道，各主体特色鲜明，优势互补。近年来，我区持续坐实农业龙头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搭建起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阶梯式成长体系。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强化龙头企业的培育与精准服务，引导企业延伸农业全产业链链条，充分发挥龙头主体示范带动效应，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在现代农业的沃土上不断孕育共同富裕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3: 为期三天的浙江省第二届职工创新交流活动21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省领导邱启文、刘鑫、王昭、陈晴苍，区领导李军、秦建云
4: 七大主题交流区，着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报道。
1: 我区积极响应浙江省
4: 展片区间师资交流，同时推动同一教育集团教师跨校区交流，让优质师资在校际间流动共享。

0: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炒。
1: 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主，纵使千姿百味，也动摇不了碳水的地位。水稻、小麦和玉米变着花样轮番上阵，人们总能利用熟悉的谷物制造出新鲜的味觉体验。南北之间相隔千里，不同的土壤与

0: 州连江，凭海而立，人们向海而生，靠天吃饭，自然变化莫测，顺风顺水变成了人们的终极追求。简单的食物被赋予期待，希望能带来好运的加持。
1: 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够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一家无声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0: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幸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